确定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
1: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贤贤。
0: 哎，大家好，郝东。
1: 又到了这个周末的时间了，我们要陪伴大家四个小时，
0: 是非常开心啊，欢迎大家。
1: 周末的这个快乐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周末您准备干点什么，或者是有什么让您感觉到比较高兴的事情呢，也可以
0: 分享
1: 一下。
0: 对，那在昨天呢，我们这个咱们市区当中啊是没有降雨出现的，那有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了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那昨天的降水量最大的出现在古县啊，是 38.5 毫米啊。天气呢还是依旧是午后会稍微热一些。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天气怎么样呢，在这个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的显示，受高空槽和的影响啊，未来三天我市多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大家出门还要关注一下最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这个季节啊可能就是下雨比较多是吧。
1: 还有就是分散性的阵雨会比较多一些啊。
0: 是的是的，
1: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呢全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
0: 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在23到33度。
1: 8月18号的白天呢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29摄氏度。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和明天这两天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热哈，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早上起来也有23，那么到中午特别热的时候也到了33摄氏度了。
0: 对对，所以说天气呢依旧是非常炎热的。今天呢不妨在家里边是吧，跟家人好好这个聚一聚是吧，
1: 就做个饭呀，聚个餐呀什么的，
0: 对，都非常棒。
1: 但是今儿早上出来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凉啊。就是进这个我们这个台里这个办公室楼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正好一起上来，他说哟，今天早上穿半袖感觉有点凉。感觉有点凉啊，就是可能是骑车过来，那么确确实实凉嗖嗖的，就这种比较完美的凉啊，比较清爽的凉。
0: 对，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和讨论，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落霞，走一般的寂寥。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继续回来，这里是假期时光啊，正在为大家继续来播出。那其实听到这个耳边的蝉鸣呢，还是觉得此刻心情非常好的。不知道大家此刻在干些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那这个周末的时间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比较放松啊。
0: 是的，
1: 就是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会比较忙碌啊，不是忙碌的，
0: 就像我们一样。
1: 咱们这不算忙碌的工作，就忙碌的玩耍。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应该让大家敲敲小警钟的。
0: 是是，要注意一下哈。那这个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是启动了关于市区铁骑移动违法抓拍设备的公告啊。那提到呢，在2026年的8月22号开始呢，对铁骑移动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那启动铁骑移动违法设备抓拍的具体位置呢是这样的，在市区的北至鼓楼东大街，不含鼓楼东大街，淮兴路不含，东关街不含及其延伸线，东关街向东延伸至108国道临钢路口，南至108国道的京昆线不含，城南公路不含，西至520国道临沿线不含。
1: 你这个一念，大家伙都觉得这个地儿不含。
0: 232啊，对，
1: 不含临沿线，
0: 不含这条线嘛，
1: 就是西至这儿，但是不含这条线。
0: 对，然后这个省道232线临夏线啊，不含这条
1: 线。
0: 东至108国道京昆线啊，不含京昆线。
1: 对，范围其实还是蛮广的哈。
0: 对，那它主要违法抓拍什么呢？机动车的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车内拒绝驶离，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啊，所以这个会进行一个抓拍。
1: 以前的时候大家伙在路上出行呢，要么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有固定这个设备的一个抓拍的地方，大家可能会操心一些。
0: 对，
1: 但是现在要特别留心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些移动的抓拍点了。
0: 是
1: 不是
0: 啊、移动铁骑抓拍啊，所以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是吧？不要把车停在不该停的位置，是吧？啊、不管有没有抓拍都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不要影响到他人出行。假期时光有哪些好心情分享，想听歌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讨论一下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的，假期时光，欢迎各位啊！那在这时间呢，继续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霍泰山的广胜名胜风景区实施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的公告。那提到呢，说这个广胜寺呢，作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了切实的加强文物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广胜寺保护修缮二期工程即将启动啊，有关事项给大家分享一下。工程计划呢是在8月13号开工啊，然后呢预计是在10月20号竣工。那本次主要修缮的呢是涉及的是上寺的山门啊、垂花门、东厢房、西厢房、禅堂文物建筑的屋面的一个修缮，还有大木构架的修缮、墙体、台名及地面的修缮等等。那修缮期间呢，景区是正常开放的。那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呢，修缮区将设置围挡进行封闭作业。为了您的游览路线和参观，会对带来不便啊，也是深表歉意。那希望各位可以来这个来这个理解啊。那修缮时间呢是在8月13号开始到10月20号竣工啊，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比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祈祷一闯到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撞，怎么找不到这本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人说，华语乐坛里能够从出道以来一直站在巅峰的人，也只有周杰伦了。尽管时光易逝，但周杰伦这个名字依然像一个精神符号，在岁月长河里历久弥新。20多年了，为什么周杰伦能一直这么火？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不仅是一个歌手，一个偶像，更是一代人的成长，一代人的青春。从无人问津到追随者众，周杰伦的成名之路颇有戏剧色彩。他出生于单亲家庭，母亲看到他很有音乐天赋，便花光全部积蓄为他买回一架钢琴。母亲对于他的音乐之路给予厚望，可他却走得步步坎坷。两次报考台大音乐系均未被录取，参加选秀第一轮便被刷下，给刘德华、张惠妹等人写歌被退回。所幸制作人吴宗宪看中了周杰伦的认真和才华，向他发出了10天写50首歌的极限挑战。周杰伦买回2箱方便面和1个睡袋，住在公司里日夜不停地写，流鼻血也不肯停下来。10天过后，他交出了50首工整亮眼、才华横溢的作品，一张名为 G 的专辑爆火，将这个有些自闭内向的男孩推到了镁光灯聚焦的舞台中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在吴宗宪眼中，那时的周杰伦是一个很怪的小孩。当时呢，他大多数时间都是戴着一个棒球帽，脸总是被帽檐遮到只能看到嘴巴。那些日子里，周杰伦住在公司的录音室里，穿朋友的旧衣服，常常趴在键盘上写歌，一写就写到深夜。但纵使如此努力，那时他写的大多数歌曲都因为曲风或者歌名的原因先后被退回。比如《可爱女人》最初他是写给吴宗宪的，《双截棍》是写给张惠妹的，还有一首后来被收录在温岚专辑中的《眼泪之道》则是被刘德华退回的。那些年周杰伦的歌曲就像他的人一样，很难理解，有点奇怪。

2000年周杰伦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G， 整个专辑融合了复古 R&B 等多种的音乐风格，独特新鲜的曲风很快在华语乐坛掀起了一场风暴。

凭借着这张专辑，周杰伦是力压了王菲、那英等老前辈，拿下了业界重量级的奖项——台湾金曲奖。周杰伦的名字也从此响彻海峡两岸。拿下金曲奖的那一年，他重新演绎了自己两年前写的歌曲《蜗牛》，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任风吹干流过的泪和汗，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因为不轻易服输，周杰伦终于熬过了暗无天日的时光，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在刚出道的那些年里，纵使周杰伦人气如日中天，可他的音乐却从来都不是主流。喜欢听他歌的人认为他的歌曲充满了个性，而不喜欢的人却觉得他曲风怪异，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对此周杰伦并不在意，而是进一步的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去证明了非主流有一天也可以成为主流。在第一张专辑之后，周杰伦保持着一年一张专辑的频率，先后发行了《范特西》与《八度空间》，并且在2003年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成为了第一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华人男歌手。在《时代周刊》长达六页的文章当中，他们称周杰伦为亚洲流行乐新天王，将他的音乐总结为周杰伦的音乐成功和出众之处在于，当他唱出歌中的那一丝痛苦，那一点渴望，那种需要你的感觉。

确实，你相信了。的确，无论是充满爱情情愫的开不了口七里香，还是送给家人的外婆听妈妈的话，亦或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放弃的蜗牛稻香，在周杰伦的歌曲里，人们似乎总能在任何的一个人生阶段找到符合自己心境的音符。

千禧年后，属于周杰伦的时代逐渐拉开序幕。高晓松说，周杰伦把西方饶舌音乐和中国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流派。他写双截棍，民族风情搭配新式说唱，让人过耳难忘。爱在西元前，异域的浪漫融合东方的含蓄，唯美而动人。霍元甲大胆尝试女生花旦唱腔，音域宽广，十分惊艳。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这是周杰伦人生信条。凭借不断的创新，周杰伦迅速风靡全球，接连获得四次世界音乐大奖，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来他又登上了全球歌曲下载量排行榜第三名，仅次于 Lady Gaga 迈克尔·杰克逊。随着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推出，他如同龙卷风一般，成为划破时代的存在。他是中国风的开拓者。在青花瓷东风破之前，从来不曾想过中国古典文化竟然可以唱得如此动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徐乐一起互动。周杰伦是中国风的开拓者，青花瓷、东风破等歌曲成为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无数人从他的歌里得知，原来不被关注的中国古典风如此的令人痴迷沉醉，原来西方的流行曲风是他山之石，而中华传统文化里自有星河。周杰伦是嘻哈曲风的宣扬者，一曲火遍全国的双截棍叩开中国嘻哈长久紧闭的大门。多年后，在中国有嘻哈的节目当中，很多年轻的嘻哈选手将周杰伦视为启蒙者，甚至有选手在歌词里写道，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G， 周杰伦当之无愧的初代流量天王。

回头看华语乐坛最黄金的那些年，从知名女团的《热带雨林》到梁静茹的《失忆》，再从陈奕迅的《淘汰》到陈小春的《我爱的人》，这些至今被视为经典的歌曲，歌曲的作曲人都指向了一个人，周杰伦。毋庸置疑，周杰伦的歌曲给华语乐坛带来了洗牌式的转变。2005年26岁的周杰伦推出专辑《11月的肖邦》，凭借着歌曲《夜曲》，周杰伦在那一年的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上拿下五项大奖，而那一夜也被媒体称之为周杰伦的封神之夜。站在台上他说，虽然现在哈韩哈日现象非常严重了，但是再怎么挑战呢，也挑战不了华语乐坛。希望所有的音乐创作人，我们一起努力，虽然现在的市场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是有勇气走下去。这不是周杰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华语乐坛发声。早在2001年22岁的周杰伦在李玟演唱会上担任嘉宾，在后台接受采访时他就说过，要让人家知道中国人也可以写得这么流行。如今看，周杰伦似乎始终都将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开创了中国风的 2.0 时代。

周杰伦从第一张专辑中的《娘子》开始，到后面的《东风破》《发如雪》等歌曲，周杰伦的每一张专辑都少不了中国风。后来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很多老奶奶说我喜欢你的菊花台，我才知道听我歌的听众年龄层次这么广泛，所以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特色，每张专辑都要有中国风。除此之外，他的歌曲还常传递一些观念，比如说龙泉是宣传中国力量，将军是宣传象棋文化，最后的战役则涉及反战。周杰伦曾说，我觉得歌曲是万能的，它可以疗伤。2008年末，周杰伦发行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摩羯座》，专辑中那首《稻香》则是为了那年五月的汶川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中他唱着，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才叫做意义。歌曲外他说，希望这首歌能带给大家一些温暖与鼓励。这一年周杰伦

2007年似乎成为周杰伦人生当中的一条分水岭。这一年，周杰伦离开了之前的东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这一年，他发行

那新专辑《我很忙》，也是这一年，他开始放慢了自己发行唱片的速度，更多的身份从他身上衍生出来。七月，由周杰伦自导自演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正式上映。至今，电影中周杰伦与桂纶镁四手联弹的镜头都被视为经典。在上映那天，《不能说的秘密》更是打破了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与此同时，也是在那一年为周杰伦捧回多项大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与精力用在热爱的魔术上，并且呢，把这些元素都融入到自己的新专辑当中。他说，我做一件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该拿的荣誉都拿完了，该得的奖也都得了，周杰伦的心愿却开始回归简单。上康熙来了时，他坦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在35岁结婚。巧合的是，他的确是在35岁生日的前一天迈进了婚姻的殿堂。2015年1月17日，周杰伦与相恋四年的女友昆凌在英国约克郡塞尔比镇的同名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并在之后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过去那个害羞的唱着开不了口陪着我们长大的男生，成为了丈夫，成为了父亲。褪去天王的光环，婚后的周杰伦多了一份成熟和体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昆凌的每一条动态周杰伦都会去互动点赞。昆凌晒厨艺，周杰伦夸他太有才了。昆凌晒自拍，周杰伦夸他年轻的像个高中生。昆凌说演唱会的现场很美，周杰伦回复还有更美的，你去照镜子。结婚后，周杰伦出专辑的频率减少了，曲风也随着他的心境回归了甜蜜简单。有些人揶揄周杰伦变懒了，天天喝奶茶陪老婆，心思都不在写歌上。嘴上是这么说，但每次周杰伦出专辑依然会在人群中掀起一阵狂潮，或许这就是偶像的魅力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杰伦。

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分享周杰伦的音乐历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左宗棠啊，在这个酒泉，站在这个酒泉古迹前面，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谁啊，唐代的诗仙李白来了。他想起啊，唐代的诗人李白啊，有一首诗：天若不爱酒，酒行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吟完了，称赞道：有趣儿，有趣儿。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呢，太妙。他看到酒泉古迹周围有些个残败，就对这个都统啊金顺说了：花点钱把这个酒泉修整一下。你们看这方井池当中有一泉眼，井水突突，水清微蓝，此泉之清澈不正是圣人提倡的清廉？不久啊，酒泉的这个泉池啊翻修一新，还修了一座2重门楼和这个酒泉的景亭。金顺啊对左宗棠说：大帅，我们商议，请您为这牌楼写一楹联，为这个酒亭写一副楹联，不知可否？左宗棠犹豫了一下，笑笑：好吧，写的不一定好，就算，当众献丑。于是拿起笔来写了2副楹联。2重门楼啊，这个楹联是干货如里，淡货如水，有则学佛，无则学仙。酒泉的这个景亭啊，他这个楹联是上联：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下联配的是取醉翁之意，以名武亭。写完了，他解释说：汉书上说，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我以为做官要清廉，这水之清恰是此意，名曰醉翁亭，以发思古之幽情也。正说着，提督张耀急匆匆地走进大厅，禀报大帅：前传闻中亚回教王国浩瀚接受了新疆喀什噶尔酋长之请求，派出了浩瀚汗国陆军司令穆罕默德阿古柏率兵进入南疆侵占喀什之事属实。又据刚才获得的消息，这阿古柏已经自立为汗， 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这哲德沙尔就是七城的意思，七个城市的意思。沙俄与英国都非常的极力支持，事态关系到我大清版图荣誉，十分的紧急，请大帅定夺。左宗棠听罢，啪嚓把这个笔扔在了案子上，发怒道：可恶，这个强盗黄鼠狼咬死了鸡，上肢拖走了屎，这个恶棍连黄鼠狼都不如，竟然在我国土地上撑起什么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张耀一听，大帅所言极是，这阿古柏并不是以侵占我南疆为满足，他蠢蠢欲动，已经觊觎我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左宗棠啊，双眉紧皱，脚一跺，嗖的抽出了雪亮的腰刀。诸位将领大吃一惊啊，忙往后退。大帅您。左宗棠没有理会大家的惊讶，举起刀哈哈大笑：阿古柏，阿古柏，你想在新疆称汗，你首先得问问我左某这口刀答应不答应。众首领被左宗棠凛然正气所感动，几乎一口同声喊：大帅除掉这个强盗，收复国土。左宗棠捋了捋胡子，朗声地说：好，左某虽然说年过花甲，但是壮心不已，愿为国效忠，死而无憾。他答应大家立即向朝廷奏请发兵新疆，征讨阿古柏。可就在阿古柏侵入乌鲁木齐前后，天津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同治九年，也就是公元1870年，天津不断发生儿童失踪的事情，丢失小孩的父母心急如焚，四处的寻找，但是没有踪影。不久，人们终于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骗子，在这个群众的威逼之下，他承认他拐骗儿童是这个望海楼。这个望海楼啊，在天津当时东门外三岔河口北岸的法国天主教堂，现在还有这个古劲儿。不过现在这个望海楼啊，是被烧之后啊重建的，建在了现在这个位置。原来的望海楼啊，是在现在的这个天津啊海河的河道里头。他说了，这个拐骗儿童啊是望海楼里人呐指使的，那个人是在教堂里做事的中国人，名叫王三儿。紧接着老百姓又发现了法国教堂办的仁慈堂，也叫育婴堂或者叫孤儿院，专门接收被拐骗的儿童。仁慈堂每天啊都有几个孩子被折磨死去，等到天黑，他们就把死去的孩子送到这个烂葬岗子，顶多了刨个浅坑给埋了。白天呢，野狗成群结队到这儿撕咬着被叼出来的残肢断臂，惨不忍睹啊。人们愤怒议论着法国教堂的缺德的事情。在这个百姓的要求之下，天津地方官到这个教堂查问王三儿，无数的百姓也跟随在后，团团围住了望海楼。法国传教士手持着洋枪棍棒，蛮不讲理，放狗咬伤群众。这个群众啊，怒不可遏，于是连起了砖头瓦块向洋人砍去。传教士们心虚理亏，就向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当时的领事啊叫封大业求救。封大业气势汹汹的手持洋枪，找到了清廷通商大臣崇厚。崇厚啊，他是个软骨头，害怕洋人，于是派出一小队清兵去弹压群众。但是封大业认为崇厚啊派兵太少，办事不得力，于是就携带着秘书西蒙到了这个崇厚的衙门。封大业一见崇厚啊，就破口大骂：混账头顶，让你派兵镇压，可你为什么只派那么一小丁点的人？从后刚要辩解，封大业就发疯的向他冲过来：你们老百姓想要我的命，我先要了你的命。砰砰就是两枪。由于从后躲得快，子弹没有射中他。封大业一看从后躲藏起来，就在衙门

爷大打出手，乱砸了一顿。冯大业枪击中国官员的消息很快在这个天津可就传开了，人们愤愤不平啊，纷纷到了街头。冯大业行凶未遂，又冲到了街头。西蒙手握利剑在前，冯大业手持洋枪在后，大声地喊：谁敢阻挡就让谁死。真是要疯啊。恰巧天津知县刘杰带着这个衙役高升迎面走过来，冯大业举枪向刘杰射击，刘杰一闪身，子弹击中了当时旁边的这个衙役高升，当场死去。说到这阵，群众忍无可忍，怒喊着打死这个恶棍，成千上万人一拥而上，一阵的乱打。西蒙跟冯大业一命呜呼，人们余怒未消，又鸣锣聚众，冲到东门外，一把火烧了望海楼、法国教堂以及法国领事馆、英国跟这个美国的教堂，打死了作恶多端的法国传教士19人，从这仁慈堂放出了被诱拐的100多个孩子。火烧望海楼吓坏了法、英、美、俄、德、比利时跟西班牙，他们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调动军队进行恐吓。清政府非常的恐慌，连忙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与此同时让这个从厚到法国去谢罪，调李鸿章驰赴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曾国藩不顾事实真相，在这个洋人面前低三下四，一会儿承认错误，一会儿向这个洋人致歉。他不仅答应为洋人重修这个教堂，而且还表示一定要捉拿和这个惩处凶手，以慰友邦。结果是向法国赔偿46万两白银，把这个天津知府、知县等25名官员充军，杀害了马洪亮、刘亨等20几名无辜的爱国的这个百姓。天气炎热，热的人们口干心烦呢。曾国藩媚外卖国，屠杀无辜，遭到了各界人士的唾骂呀。有一天，他在官邸散步，看到地上有一支竹箭，他弯腰拾起来，心想可能是从高墙外面射进来。突然，他就发现上面用这个毛笔写着一行字：“曾国藩该杀。”他看罢，心中不由得一惊啊，又是怒又是气呀。可是又不好发作，他悄悄地把这个竹箭撅成了几段，扔进了花圃之中。说这阵有人报告李鸿章大人来访，曾国藩叹了口气，让他在客厅稍候。曾国藩啊，觉得这胸口仿佛啊是堵了什么，走进内室喝了几口烫着这个温水当中的汤药，漱了口之后，走到了客厅。李鸿章见他的老师来了，连忙起身行礼：中堂大人，学生打搅您了。曾国藩嘱咐下人沏茶：鸿章前来有何要事相告？李鸿章啊就说了，有一事情求教老师，中堂大人一定得知了。新疆近来多灾多难，有个叫阿古柏的家伙率兵侵入南疆，据说还要进攻迪化，迪化就是乌鲁木齐，还有俄国也有侵占伊犁的意思。朝中有人议论要派兵镇压阿古柏，抗击沙俄，依我之见，这均为不妥，简直是无事生非，自找麻烦。曾国藩一听，沉吟了一下，鸿章可能记得前几年我曾经讲过，中国之大，内乱不断，皇室好恩，鞭长莫及，倒不如集中精力先治理内地，那新疆放弃就算了。李鸿章一听点了点头，我记得老师是这样讲的，老师之议论切合实际，确袭上策。他说到这儿，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曾国藩，他发现老师啊脸色不好，那瘦长的脸上笼罩着一层啊灰色。李鸿章啊赶忙起身：中堂大人太累，学生不便久坐，告辞，望老师多多保重。曾国藩啊自己确实感觉到浑身不适，也就不客气：我老了，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今天我就不留你，隔日你再来续。李鸿章告别了曾国藩，回到官邸洗了洗脸，吃罢了晚饭，坐在院子当中啊乘凉。夜晚阵阵海风吹来，比白天凉爽多了，摇了一会儿扇子起身回屋，点灯铺纸，他给朝廷写了一封啊奏折。奏折当中说：新疆多事，朝中有人主张派兵征讨，我亦不可，该地偏远，路途不便，
征讨之举，劳民伤财。

得不偿失。另外俄国人也不好对付，恐费周折。当年曾国藩就曾经讲放弃新疆，臣以为此意为上策。李鸿章的奏折内容呢，传到了甘肃兰州，左宗棠啊了解了朝廷当中关于新疆的争议，十分的气愤。他在这个书房当中啊来回的走，后来到了院子里头，望着西北，心中暗想，新疆虽远，可那是多么辽阔的一片土地啊，它是大清的国土，怎能让贼人宰割。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我是不是老了？我已经60多岁人了，还能驰骋疆场？他是多么想疾驰西北，冲锋陷阵，赶走虎了。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着，左宗棠，你还记得你的座右铭吗？左宗棠啊，双手一拍，转身回到书房，仰头望去，墙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默默地望着望，热血澎湃，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心忧天下，岂能言老。说吧，坐下身来，草拟给朝廷的奏章，提笔铺纸，一泻千里，字字如珠玉，句句似江河，慷慨激昂，震撼肺腑。差俄人欲据夷离为外府，为战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九甲不归，不止以城为定局，自以诗文加夷，一日之忧何及，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咱说简言，他这个原文呢很长，这是一份奏折，那意思呢，这个新疆不能丢弃，这是大清的国土，这是中华民族的国土。他这阵取过新疆的地图观看了一阵，紧接着又写，新疆自古以来本纪为我神圣领土，绝不能丢弃，如若弃之，不仅干闪暴露在敌酋面前，而且猛进也不得安宁，北京和新疆如同手指连在臂膀之上，结成为一整体，不可分割。我虽老朽，但不能容忍俄道霸占伊犁阿古柏，侵我疆土，欲率兵远征，收复国土。臣虽衰弱，敢不免战。写到这，他放下笔，刚要站起身形，都统金顺匆匆走进来，大帅，同志爷不好了！左宗棠一惊，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赶忙就问：“你说什么？同志佛爷，他怎么了？”同治皇帝。载淳怎么了？原来载淳6岁当了皇帝，由这个慈安慈禧两个太后垂帘听政，一晃10年过去了。同治11年，也就是公元1872年，载淳16岁。慈禧太后对慈安太后说了，姐姐，眼看皇上长大了，也应该给他册立皇后了。慈安认为翰林院侍讲从其的女儿阿鲁特氏合适，这一年19岁，比这个载淳呢大着2岁半。但是慈禧觉得员外郎啊凤秀的女儿啊富察氏合适，今年啊才14岁。最后慈安跟这个皇叔啊恭亲王都同意阿鲁特氏。慈禧啊虽然说心中不悦，但是不便再说什么。慈安就说了，还是啊年岁大一些老成，至于富察氏可迎为啊惠妃。不久同治帝大婚，慈禧降旨全国庆贺。苏日儿讲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娶了媳妇要当家，同志在人们眼里算是大人。慈禧慈安垂帘听政，似乎有些个名不正言不顺了。慈安太后啊就对慈禧说了，皇上长大成人，册立了皇后，咱们应该归政于他了。慈禧心中虽然说不愿意，但是嘴上不再好讲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从此两宫撤帘，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虽然说不再听政，但是却让太监严密地监视着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凡是不合他意，他就把皇上叫来训斥一顿，屡屡如此。同治帝十分的气恼，对这个母后产生了反感，他心中极为的懊丧，于是微服外出，到这个宫外寻花问柳，对这个国事干脆啊甩手不管，这倒合了他生身母亲慈禧的心意了。对儿子的放荡，他是啊

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却跟恭亲王一心控制着朝廷。半年过去，同治帝染上了脏病，渐渐严重了。这个御医啊，没有认识到皇上的病因，按着这个天花痘疹诊治。到了同治13年12月5日，也就是公元1875年1月12日，在坤宁宫崩逝。死的时候，形同啊骷髅啊，满面的疮疤，年仅19岁，在位13年。慈禧太后这一年刚巧40岁，中年丧子不可谓不伤心。他召集皇亲大臣到了养心殿，劝他们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依我看，醇亲王奕轩的儿子载湉可以继立。这醇亲王奕轩啊，是道光皇帝第七个儿子，醇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说个白话，这又是小叔子又是妹夫，他想让这个载湉继位，他是自己的亲外甥，也是啊自己的亲侄子，自己是亲姨儿。如果论这个父系，那就是啊自己的侄子，他来继位，亲上加亲。再说载湉啊，这年才四岁，他不能亲政啊，自己仍然可以独揽大权。为此，他逼死了同治已经怀孕的皇后阿鲁特氏，骂皇后啊，狐妹子，你媚死了我儿子，还想当皇太后，你做梦去吧。公元1875年1月12日，载湉继位，改元光绪。因为光绪年幼，15日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再一次垂帘听政。转眼之间，冬去春来，河边柳树首先挂绿了。左宗棠的这个奏折送到北京，呈送给慈禧，副本在军机处传阅之后，满朝文武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军机大臣文祥向慈禧太后举荐左宗棠，左宗棠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他的主张有理有据，多数人拥护，请太后委以收复新疆的重任。慈禧跟这个慈安商议了一下，又亲征了大臣们的这个意见，于是说准文祥的保荐，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也就是公元1876年，左宗棠率领大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进发，沿途可以看到行行的杨柳啊，绿荫茂密，生长多壮。大将啊刘锦棠指着一行行杨柳，对着左宗棠说，大帅您看，这行行的杨柳就是遵照您的命栽种的，现在已经成活发芽了。原来左宗棠啊到达西北之后，深感西北水土流失严重，砍伐树木没有得到控制，心中十分的忧虑，因此命令军队植树。顿时西北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的壮丽景象。在这个宿州，就是现在的酒泉，他召开了军事会，他对部下将领说，新疆地大山多，人烟稀少，一条天山贯穿东西，将新疆分为了南疆北疆。

0: 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刘锦堂率领着清兵全力以赴攻打古牧场，敌人呢以为啊清兵白日来攻，夜晚不会有什么行动，却不料清兵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刘锦堂一举攻下古牧场，然后准备包围乌鲁木齐。白彦虎一见清兵节节的胜利，就带领着一家大小先逃跑了，其他的部队一见主帅逃走，也都溃不成军。清兵啊一举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一见清兵不断的取胜，心中十分的惊恐，他抚摸着脸上长长的伤疤，愁眉苦脸的说：俄国逼我入侵中国，现在中国要来打我，我该怎么办？他的儿子海克拉说了：富汗，不要发愁，我去守托克逊，让大总管艾伊德尔守住达坂城，白彦湖守住了吐鲁番，与中国军队咱们决一死战。阿古柏点了点头：好吧，那就按着你说的办。左宗棠啊命令各部作战要勇敢，行动要果断，尊重各民族，爱国皆欢迎。不久啊，刘锦堂率军南下，张耀一部自西向东夹击海克拉，跟这个艾伊德尔。阿古柏节节败退，走投无路，最后啊众叛亲离，他跪在地上对着上天哭泣：珍珠啊，你惩罚我吧，我不该走进这个东方的大国的土地上，我恨俄国人，我恨英国人，他们骗了我。他精神啊崩溃了，预感到末日已到，于是吞服毒药，一命呜呼。他一死，他的儿子跟白彦虎一起逃到俄国去了。至此除了伊犁以外，清兵收复了全部的疆土。要不要收复伊犁？左宗棠啊慷慨激昂地说：要，一定要收复失地，我老了，征途当中随时可能捐躯，可是我心甘情愿。为了表示已经将生死置之于度外，

他随军带着一口棺材，将士们一见主帅如此的坚决，都说我们跟大帅一样，不取得胜利就不活着回去。左宗棠率军呢，向西进发，步步为营，节节胜利，沿途艰难跋涉，历尽人间之苦。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北京这边两宫太后怕左宗棠啊跟这俄国人开战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于是就派了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这俄国谈判，同时命令左宗棠停止前进，直到光绪七年，也就是公元1881年，中俄签订伊犁条约，虽然说收回了伊犁，却让俄国人割走了霍尔果茨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这个北疆的一部分地区。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退朝以后啊，已经啊长到十岁的光绪帝先向这慈禧请安，然后再向这个慈安太后问候。光绪愿意跟这个慈安太后亲近，一见慈禧，也就是他的亲姨，说个白话也是他的亲大娘啊，那心情就紧张，和当年同治皇上一样。这时慈禧太后很不高兴，在慈安这慈禧总觉得心头上是压着一块石头，因为当年咸丰皇上窝着时候，慈安呢他是皇后，而他呢只是这个妃嫔，垂帘听政之后事事还得听啊东太后的意思，他觉得实在是个障碍。几天之后慈禧突然病倒了，据说啊病情沉重，垂帘听政暂时由慈安太后一人前往，大约有将近一个月的光景，慈安听政井井有条，深受大臣们的尊重。单说突然一日，慈安退朝之后，到了傍晚，宫中突然传出噩耗，说这慈安太后崩逝，众大臣奉旨进宫，一看慈禧太后不像久病的状态，淡淡的说道，东太后突然崩逝，出人意料，你等去议事吧。议完了东太后丧葬之事之后，大臣们退水，但是个的个心中纳闷啊，大家伙不解，慈安太后怎么会在44岁无病而亡啊，连御医都没请啊，也不解为何这个丧事草草的了结。有人说啊，慈安暴死定然是慈禧加害于他下了毒药，但是宫中大事不便揣测，自从慈安太后死后，大权慈禧一人在握，再也没有任何的顾忌。光绪九年，也就是公元1883年的春天，恭亲王奕欣慌慌张张向慈禧太后禀奏，太后法国人在越南发动了战事，来者不善。慈禧太后大吃一惊，连忙就说，可别把事情闹大了。一心摇了摇头，不这么简单的，这些个洋人个的个的像饿狼，贪得无厌，你不招他，可是他要招你。慈禧太后不耐烦了，提高了嗓门，我就不信天下会有那么不讲理的人，能跟他们讲和就想尽一切办法讲和，是是是，遵太后遗旨去办。慈禧的话正合呀这位六爷一心的心思，早在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那一年，法国军火商楚布伊啊就乘船探测了发源于我国云南流经越南入海的红河航道。楚布伊啊回到法国之后，向这个法国海军部啊建议，我国可以占领越南，开辟一条从西贡直达中国云南的新航线，在那里头发展咱们的利益。法国呢采纳了赌布伊的这个建议，有人啊管他叫楚布伊，有人啊管他叫赌布伊，因为啊这玩意儿咱也没法考察，只能啊哎按着这个译音算吧。刚破这个越南的阮氏王朝啊签订条约，割占了西贡地区，从此呢越南南方就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两年以后，赌布伊率领着一支远征军强行的进入河内地区，紧接着法国又派了法国将领安业率领着150多名士兵支援这赌布伊，打算彻底的消灭越南。越南阮氏王朝无奈，只好向驻扎在红河上游的黑旗军刘荣福求援。刘荣福呢他生于这个道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37年。他本名啊叫刘烨，字这个袁廷，广州啊钦州人，后来随他父亲流亡到了这个广西啊上次县。他出身呢贫，做过这个用工，说个白话吧，按现在来说就是农民工。公元呢1865年加入了广西天地会的反清啊起义军，起义失败之后率领着黑旗军

转移到了中越边境的这个宝胜地区，就是现在的老街，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力量逐渐的扩大了。什么叫黑旗军呢？就是以这个七星黑旗为战旗。他接到阮氏王朝的这个请求之后，立即率部出发，翻过宣光岭，进入六安州，与这个越军会合，来到了河内的城外，安夜得到刘永福部队已经到达城外的消息，还不以为然了。刘永福有什么了不起？我军武器精良，无所畏惧，独不一呢？比这个安瑞啊了解中国。于是就说，这刘永福可不简单，千万不可轻敌。安夜撇了撇嘴，那好，传我命令，趁刘荣福部队初来乍到，咱们先向他发起攻击，来个先下手为强。午后，安夜的法国兵突然冲出了这河内，扑向了黑旗军。刘荣福望着冲过来的法兵，右手举起了七星旗，往后这么一挥呀，再向两侧一摆，刹那之间，黑旗军哗啦向后退了300多丈，而后有条不逊的分到了两侧，法国兵呐喊着向前冲来，没有冲过200丈，猛然听得一阵鼓声啊，黑旗军从这个两侧杀过来，法国兵啊刹那之间乱了阵脚，处于挨打的局面。刘荣福啊这阵举起黑旗向前一指，黑旗军呐喊着如同潮水翻滚一般杀上了前方了。法国兵一见黑旗军个个的勇猛，转身逃走，枪声砰砰，刀光闪闪，黑旗军啊把这个法国军啊打了大败，法军呢回到了河内的城外，争着进城，挤成了一团啊。安夜这阵大声的命令：不要容急，不要容急，混蛋，再急我开枪毙了你们，你们赶快的买进城的票。好嘛，拿这河内城当了茶馆了，任凭他喊破了嗓子也是无济于事。安夜眼见黑旗军杀了我，心里想，上帝呀，哎，我也得去急呀，先急进城再说吧。于是他也顾不上喊叫了，转身从高处跳下来向城门跑去。就在他跳下来这一刹那，黑旗军先锋吴凤典一眼瞧见他，举枪瞄准，砰的一下打死了这个亡命徒。越南阮氏王朝与这个中国清政府一样，对这个洋人呢是又怕又恨的，他们害怕黑旗军这个胜利招来更大的麻烦，于是悄悄的与这个法国谈判，签订了盟约，规定越南由这个法国保护，允许法国船只进入红河。阮氏王朝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驻守越南北部。光绪8年，也就是公元1882年，法国再一次发动战争，扬言要为安夜报仇，要打通红河通道。第一步呢，是派人给刘永福送去了100万两银子，条件呢，是请刘永福让出红河上游流域。刘永福哈哈大笑，指着银子说，这银子是100万两，来时一听啊，其中有这金银财宝值100万两，只多不少。刘永福掀开了这箱子盖，拿出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看了看，跟着就问，请问你们法国还有多少银子？这个来使啊不解其意，瞪着眼睛傻呵呵的问，您是嫌少，我们还可以再多加几千两。刘永福慢腾腾的说，我是说把你们法国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搬了，我也绝不让步。使者碰了一鼻子灰，带着他们的金银财宝灰溜溜的走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不久在这个宝胜各地突然出现了许多的传单，上面写着谁能捉住刘永福赏银10000两。在黑旗军的操练集会上，刘永福拍着胸脯说，你们知道了吧，法国人悬赏10000两银子要捉拿我，说实话我并不值10000两，他们要买的并不是我，而是咱们脚底下这片土地呀、啊！你们说怎么办？黑旗军兵们呼喊着，把法国人赶出去，消灭他们。由于法国军队节节胜利，越南的阮氏王朝只好又邀请刘永福率领着黑旗军抵抗法军。刘永福呢，立即率军南下，与这个越南将领黄索炎配合作战，将法军赶回到了河内。黑旗军杨柱文一路小跑到了中军大营了，对正在读书的刘永福说，军门大人有消息说，

法军趁着西贡方向派来援兵之际，司令李维业准备突围逃跑。刘荣福听到这想了想，那好，咱们也趁此机会打他个落花流水。你率领部队迅速到河内城外的纸桥，挡住他逃跑的去路。遵命。杨柱文呢当一声立即退出。黎明时分，法军在这个司令李维业的率领下偷偷溜出了这个河内城，走到纸桥的方向，突然遇到了黑旗军杨柱文率领的先锋营。再看前面空地上，哎呀，一片的人马，那是黑旗军大将黄守忠率领着主力。杨柱文命令部下消灭鬼子，开火，一场决战开始了。李维业大吃一惊，进退两难，他想这个冲出去就有活路，于是命令道，兵士们把携带的酒全部喝下，轻装战斗。其实啊，轻装是假，壮胆是真的，酒壮怂人胆呢。他们喝了酒，每十人编为一阵，趁着醉意向黑旗军冲来。首当其冲的杨柱文呢不幸中弹，这个腿被打穿了，他忍住疼痛坐在地上继续指挥，右手受伤就用左手射击。不一会儿，大道上死了一片的法国兵，突然一颗子弹射中杨仲恩的胸部，壮烈牺牲。纸桥战场上杀声炮声枪声震天动地，黄守忠率领着主力，吴凤典率领着伏兵一起杀了过来。法国兵招架不住，死伤无数，他们陷入一片的混乱，穿越稻田四处的逃散。李维业见大势已去，慌忙退到一条小路上，在跳过一条田埂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肚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一名黑旗军的战士冲过来，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三个多钟头的纸桥激战，黑旗军取得了大胜。法国并不甘心失败，光绪十年，也就是公元1884年，法国派了海军司令胡拔率领着舰队闯入闽江，扬言要占领福州。清政府正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拉开了序幕。法国呀，一方面在这个福建攻打中国海军，击沉了福建水师的全部七艘军舰，死伤1000多人；一面在这个越南中越边境进行挑衅。光绪11年的1月，也就是公元1885年的2月，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就是现在的友谊关。法军统帅尼格里气焰嚣张，在镇南关前竖起木牌，用这汉字写上一行大字，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他们以为通往中国的大门打开了，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占领中国的南部。法军的猖狂激怒了边境的中国军民。就在法军书写那行汉字的转天，当地百姓就在关上书写了一行更大的字，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抗击法国侵略的浪潮在全国兴起，各地有识之士纷纷到了南疆，投入了驻守镇南关的老将冯子材军中。冯子材呀，他是广东钦州人，行伍出身，参加过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后来被招安为这个清军将领。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任广西提督。光绪八年，他64岁的时候退职还乡，也就是公元1882年。中法战争开始之后，他以66岁的高龄重新入伍，次年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冯子材率领着粤军到了镇南关，他站在被烧毁的关前，愤愤然地说道，法国贼子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的门口，天地难容。他下令在这个关隘的东岭跟这个西岭修筑炮台，在两岭之间修起了一条3里多长的这个城墙，挖了壕沟以防这个敌兵的进攻。法军统帅尼格里啊，知道冯子材足智多谋，并且来说英勇无畏，心想用偷袭的办法先制服他，于是他悄悄派出部队绕到镇南关以西100多里地，从这个背后攻打冯子材。不料冯子材早已派出军队阻击法军，致使尼格里的阴谋失败了。光绪11年2月8日，也就是公元1885年3月24日晨，漫天大雾，冯子材很早

0: 就起了床，他练了一套枪法，又练了一套刀术，然后到了前沿，正走着呢，大雾中啊跑来了总兵陈家，他禀报军门，法贼乘雾来攻了。冯子材啊点了点头，果然是乘雾而来，你去吧，按照原来计划打。说完了，又派人去通知各隘口山头的守将，尼格里指挥着法军呢，分两路进攻，一路攻打东岭炮台，一路从正面攻打关隘的长墙，攻打东岭的法国兵依仗着武器的精良，很快占领了炮台。他们调转炮口，用这个炮弹轰塌了长墙，正面冲锋的法军欢呼起来，塌啦塌啦，冲上去占领他。冯子材手握长矛，心急如焚，他观看了一下敌人的来路，高声对部下喊道，弟兄们，为国报效之时到了，如果让敌寇入关，我们无颜去见两广父老。恰在此时，部将王孝奇率领着一支部队绕到了敌军的后边，向法军攻击。部将苏元春呢，按着计划率领着所部去抢夺东岭炮台。群山当中炮声震天，刀光剑影，激战双方相持不下。镇守在这个关东侧的王德榜听到炮声，立即按照冯子材的部署率部去围攻敌兵弹药粮草基地文渊城，截断了法兵的后路。这一招十分的厉害，敌军的补给线被切断了，刹那之间法兵啊人心慌乱起来。冯子材啊看到了战机已到，于是下令冲出去，长墙栅栏门打开了。冯子材穿着草鞋，手持着长矛，牙塞一只掉了牙的猛虎啊冲下山去。兵士们个个的奋勇无比，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尼格里的率领的法军主力。总兵陈家看到老将军的气概，也奋不顾身的冲向了东炮台，他身上四处中弹仍然不后退。冯子材的两个儿子手捂着大刀，紧紧的跟在自己父亲的身后东砍西杀呀。突然之间，山谷当中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之声，原来当地的中国的跟这个越南的百姓也来杀敌了。法军阵势乱了，刹那之间全线崩溃，纷纷仓皇逃命。尼格里气急败坏，正要集合这个败兵啊，重振旗鼓，一声炮响，他身上受伤，他叹了口气，命令道，撤退，
1: 我走不了了，抬着我吧，我受了伤了，
0: 你死不死。几个兵士抬起尼格里，带着残兵败将逃跑了。镇南关大捷，歼灭了法军呢1000多人。冯子材啊对部下说，咱们不要给法贼喘气的机会，打狼要打死，斩草要除根，让我们打到亮山去。兵士们斗志昂扬，士气高涨，一路的追杀，3天之后攻占了亮山。进攻福建的法军呢，那个司令胡拔呀，听到了这个法军镇南关跟亮山大败的消息之后，急忙请求法国政府派兵支援。与此同时，索性率兵舰闯入浙江的三门湾，想打一个胜仗，以挽回这个法军的这个面子。舰队进入三门湾，夜深月明，胡拔就想窥探一下内地的形势，于是轻轻地爬上桅杆。事有凑巧，岸上清兵炮台啊有一个兵卒，月色当中一见敌舰驶过来，心想来不及啊，报告了，先开炮轰击了再说。他仗着这个胆子开了炮，那炮弹不偏不倚，径直的向着这个胡拔爬上的桅杆啊那个舰只飞来了。突然的轰然一声炮响，那胡拔呀中了弹了，从桅杆上掉下来，砰的一声摔在甲板上。等到法军将士来救，这位司令早已去见他那位上帝了。您说这玩意儿真是凑巧吧，这叫什么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在抗击法军入侵战争当中，中国节节胜利，士气大振的，可是李鸿章却上书慈禧太后，说什么与法国人之战应该是乘胜即收，乘胜议和，否则的话法国增兵再战，连求和的这个机会也将错过。于是慈禧降旨撤回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解散了黑旗军，与这个法国呢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条约当中承认越南为这个法国的保护国，允许法国进入云南、广西贸易， 减轻啊税收。中国如果说修铁路需要经过法国同意，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怪事。中国打了胜仗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怪不得有人编了民谣讽刺慈禧太后跟这位李鸿章。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人与人之间有时感觉不对了，就稍微把距离拉远一点，过阵子感觉对了，可以慢慢再近一点，有点类似跳华尔兹，是美丽的舞步。至于踩到了脚，没关系，笑笑就过去吧。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有时候你特别想找人谈谈心，但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所以然。慢慢你领悟到，你想倾诉给别人的，别人不一定会耐心听下去，谈心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自己安静下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什么是成长呢？有人说，成长就是你哪怕难过的快死掉了，但你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上班。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关于你的未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既然解释不清，那就不要去解释。没有人在意你的青春，也别让别人左右了你的青春。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欣赏这样的姑娘，可以爱得撕心裂肺，也可以走得干干脆脆。虽然如此的干净利落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但那段疼痛的时光只有一个人咬着牙走过，才终能练成驾驭幸福的能力。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

你下的决心足够坚定，才会不动声色。每次高调的宣誓和喋喋不休的强调，都只是虚张声势。真正要放弃一个人，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都是沉默的有些隐忍，刻苦的感受，会让你什么都不想说，不想让人知道，不想听任何人的应和。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一段简单的旋律总会勾起一份不简单的回忆，无论走到哪里都该记住，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而又狂乱的爱情，对很多人来说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风景。

0: 有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该携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
1: 本来想找你搭个伴儿，可你们院长说实在没地方。
2: 老先生，抱歉啊，我们这儿都住满了。
3: 院长，你就通融通融吧，在我屋搭个床板行不？我们老哥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是人家老金，
3: 老金的事我给他说。
2: 你们要是不嫌挤，那就住两天试试。
4: 护士在老周床边搭好了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就这样老葛住进了老人院，每天跟大家一起吃饭，一起锻炼身体。几天以后，老葛的儿子来了，将老葛的孙子的20万块钱送了回来。这天夜里，老葛睡得很不安稳，想着自己的一生，伤心地哭了起来，生命陷入了绝望。老周半夜醒过来，发现老葛正准备上吊自杀呢。
1: 老葛，

0: 死了。老了老了，我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都没有啊。老伴走了，那个家归了别人，我自己的亲生的儿子过了这么些年还在记恨我，连弥补的机会都不给我一次。我现在真觉得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无路可走的人了。你说我活着我还有个什么意思啊？
1: 平静后的老葛回到房间睡着了。天亮后，老周为了让老葛不再去想自杀，发动全体老人为老葛加油打气。老葛看着绣着自己名字的枕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天，老周带着老葛一起参加了他们准备排练的节目。由于基本功不扎实，老人们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扭脖子的、跳舞的、看热闹的，很是开心。重阳节到了，善心人士为老人院捐款，孩子们为老人们表演，亲人

0: 也都纷纷来看望自己的老人。这时候，老葛的孙子小葛走进老人院，老葛看见孙子来了，喜出望外，正准备上前，却看见儿子大葛也跟了进来，一把拉住小葛，还愤然给了他一巴掌。看着儿子孙子离开老人院，老葛很是失望。晚上，老葛和老周、老黄、老钱坐在一块儿，伤心不已。老周、老葛和所有参加表演的老人们每天都很努力地排练着节目。这一天，老周和老葛代表大家来到院长办公室。
1: 院长，我们排练的已经不错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去天津参加选拔赛一点没问题。比赛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已经报了名，请你帮助我们去天津好不好？
2: 老周啊，这是不可能的，你们平常在老人院里头玩一玩也就算了，大家在一起活动活动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要去天津的话，这绝对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家属们把你们交到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对你们负责任，你们要是出一点危险一点状况，我们都要承担责任的，对吧？
4: 那我们家属要是能同意我们去呢？
2: 家属们要是都同意的话，我们当然也没有什么意见，但前提是每一位家属都必须签字，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可能的。
1: 那好，那就请你召集家属们来开个会。
0: 院长召集好所有的家属，先来观看老人们的表演。可是在演出中，一位老人受伤送去了医院，结果家属们纷纷反对老人们外出，老人们的希望破灭了，都闷闷不乐。随后老葛发现老周总是呕吐，这天夜里老周又吐了，老葛连忙起来拍打老周的后背：
5: 你怎么样啊？要不送你上医院。哎呀，没事没事，哎呀，可能是人一松下来就得害病。哎呀，
6: 好好睡吧。
5: 哎呀，不不，哎，你扶我去一下厕所。
6: 这可不对呀，你尿里边怎么这么多血啊？
7: 老弟，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害的什么病？
5: 老哥，你可得给我保密啊！我早已经被判了死刑了，膀胱癌晚期，已经扩散到全身了。
6: 你为什么不让大伙知道？为什么不去医院呢？
5: 我就是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头，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我来老人院，起码这儿有人给你料理后事，不是？我想通了，高兴是死，不高兴也是死。我玩超级变变变，就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为了不让自己去想那些事儿，我想高高兴兴的去死，你理解吧？
7: 我理解，理解。可是我不明白啊，你都病到这个份上了，你怎么还那么活蹦乱跳的？
5: 哎，你就看不出来？我那不是屎壳郎支桌子，硬撑着呢吗？我要是泄了这口气，那不马上就玩完了？
6: 那这点事儿你还想做下去？
5: 做，为啥不做？这是我临死之前的一个愿望。

0: 我想去看看大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大海呢。
1: 啊，
0: 看看海边的日出，不知道还能不能实现。
1: 老周啊，你放心吧，我一定帮着你完成这个心愿，一定。
2: 随后老葛代替老周召集老人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他们充满热情的集体排练，在排练中相互斗趣儿。这一天老葛和老周求助小葛带他们出去，并计划逃离老人院。就在老周挑选车辆的时候，老葛终于能和小葛单独谈心了。这番谈话似乎让小葛明白了许多父亲和爷爷之间的误会，小葛开始慢慢地接受爷爷。老周找好了车，在外面安排好一切，计划马上开始。看似平常的一天晚饭后，一声大车的鸣笛声后，参加比赛的几位老人悄悄地钻进了大公交车里，成功地逃离了老人院。就连坐着轮椅的老林也想方设法地跟着大部队一起开往天津。直到第二天早上，院长才发现，急忙地找到了老人们的家属，他们带着院长和小葛一同上路去追赶出逃的老人们。老人们把车开出城后，就在路上休息了一晚上，天亮后他们才继续前行。老人们看着沿路的风景，一群马儿奔向他们的视野，自由地在草原上奔跑，这无疑也是象征着老人们自己有一颗向往着自由的心。可是不久，院长终于追上了他们，可在众多老人的恳求下，终于感动了院长，院长终于同意他们前去比赛。大家一路上嬉笑玩闹，还来到蒙古包唱歌跳舞，十分开心。夜里当大家都进入梦乡的时候，老葛带小葛来到河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0: 有那么一对父子，父亲老了，父亲和儿子坐在大树下的一条凳子上，儿子看着豹，父亲就问他，那树上是什么？儿子说，那是麻雀。过了一会儿，这父亲又问他，
3: 那树上是什么呀？
0: 儿子有些不耐烦了，那是麻雀。第三次了，父亲又问儿子，
3: 这个树上都是什么呀？
0: 这儿子把报纸一扔，好，生气了。
3: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我都告诉你了，那是麻雀。
0: 父亲掏出一本日记本，跟他说啊，你三岁的时候，我就抱着也坐在这儿，你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我说那是麻雀，你又问我那树上是什么呀，那是麻雀。就这样，他问了我几十遍呢，每次我都高兴得不得了，我都不厌其烦地跟他说，
4: 那叫麻雀，会飞的小麻雀，记住了吗？
1: 这儿子听了，他哭了。其实，我挺羡慕这个父亲的。尽管这儿子挺烦的，可是毕竟他还在他的身边啊。
5: 爷爷，我能抱抱您吗？爷爷，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跟您没什么关系，但现在我才发现，我不可能跟您没关系，因为您是我爷爷，我是您孙子。
2: 小葛终于理解了爷爷。天一亮，他们就继续前行。刚进天津市，老周坚持不住，昏了过去，被送进了医院。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围在老周身边。虽然老周的病情加重，可他还是坚持着参加了演出。所有老人院的伙伴们还有家属们都围在电视机前看他们演出。比赛结束了，演出很成功，老周却快不行了。他坚持来到海边，想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愿望，看看大海。夜幕之下，在老人们的簇拥中，老周默默地看着大海。
1: 女儿就在海的那边，老哥，
3: 哎，
1: 我在这儿呢。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0: 快凉了。
1: 就在这安静的海边，看着大海和徐徐升起的旭日，老周微笑着离开了人世。老葛的兰花依然茂盛，那轮新生的太阳是那么的美。此后在小葛的斡旋下，老葛和大葛也冰释前嫌，一家人和好如初。就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飞越老人院的故事也讲完了，但同时留给我们的却是更多更深的思考。影片的导演张扬认为，《飞越老人院》是一部疯狂的青春励志片，老人们平均年龄80岁，笑称自己是80后，他们对表演的执着和认真，热情和喜爱时刻感染着整个剧组。整个影片拍摄中，老人们仿佛经历了时光穿梭，重新赋予了年轻和活力。和张扬以前拍过的影片相比，《飞越老人院》比《落叶归根》更加温暖，比《爱情麻辣烫》更加细腻，嬉笑怒骂间更多了一份对忙碌都市人与父辈情感的关怀和问责。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

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感受，
1: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好，欢迎一下我们下班加油站的创始人，畅销书作家张萌萌姐。
1: Hello， 大家好，夏夏好。
0: 真的是，你好意思吗？这么久才来见我啊？
1: 哎呦，真的是，自己先罚三杯。
0: 对，好了，一饮而尽吧，
1: 先干为敬。
0: 今天呢，张萌萌姐要跟我们来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加速从拖延到高效》。哎呀，你有拖延症吗？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高效起来呢？好，很多人就说，哎，你的这个时间一天当中工作时长比别人长，效率比别人高，会不会跟你这个早起，因为你睡得少，有一定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睡眠总量倒不见得是减少，只不过我调整了我的生物钟。比如说一般像你们都一两点钟睡觉的时候，我可能九十点钟就躺下了，当然是在不直播的前提条件下哈。那么每一天呢，就相应的提早了我提早的这个时间。那么第二点呢，入睡的时间速度应该说比较快，很多人入睡需要特别久才能入睡，但是我一般就是躺下来想好，就迅速能够进入到沉浸到睡眠时间当中。那么此外呢，也都是早上起来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想，哎，我起不起来，起不起来，然后转身又睡过去了。我是
0: 有多少人躺枪了，现在还在起不起来的这个纠结过程当中。
1: 就是觉得与其纠结，不如就直接就起来。当然起床也是分为九步法的，你得需要按照步骤，因为我确实在早起方面算专业户了，我甚至我们公司其中旗下一个品牌就叫早起，就教大家怎么去起床的这件事儿。因为我发现大量的人其实不是起不来，不是醒不来，都能听到闹铃，但真的是在起床那个动作期间就产生了拖延，然后到最后真的就起不来。
0: 哦，这也是有方法的
1: 哦。
0: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会总结早起的九步法。
1: 这里边一共有49个大办法，然后每个办法下面都有一系列的小办法，都是妙招。
0: 关于起不起来这件事儿，如果你以前看到张萌萌姐，你觉得说，哎，她一定是起得比我早，所以她的效率比我高啊，她每天都多出5个小时啊，这一个月就多出100多个小时来。如果你是认为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也可以先翻开《加速从拖延到高效》这本书，找到早起的这个办法，自己先试一试。哎，如果你也早起了，会不会觉得你的效率也变高了？当然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拖延这个事情啊，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我觉得有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呢是觉得以此为荣，你知道吧，就是动不动就在朋友圈里晒，哎呀又晚睡了，又拖到这么会儿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想找到同类小伙伴的感觉嘛。另外一类是很想治愈自己，但是没有找到方法。啊，一类是不想治，一类是特别想治。哎，这个你有观察过你周围的小伙伴们这个拖延的情况大致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我们觉得拖延其实无外乎就两种，一种是外因，一种是内因。比如说内因，自己主观动力不想去提升，其实就像刚才夏夏所说，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哎，就这样吧，挺好的，那叫随遇而安。前两天我在我抖音当中发了一个

0: 视频，然后大家都说哎呦那过这种生活我觉得蛮累的，我还是喜欢舒舒服服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有规律的成长其实是在既定规则之下，然后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也许你有更多可以玩的时间。人生最怕的一种结局是你玩也没玩好，工作也没工作好，家庭生活又不行，就是处处是一个 loser。 那如何能够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准则，其实是在人体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应该成为一件重要的一个法则，就像人体说明书那样，只不过我父母可能都没给自己总结出来一个所谓的人体说明书。那什么是你的说明书？其实你要按照自己的身体的规律，还有就是不代表所有人都适合早起，因为很多人其实我觉得适合猫头鹰型，有一些呢是百灵鸟型，就有些人是晚上效率会更高，比如说很多的艺术工作者不到晚上是没有这个灵感的，但是确实有很多比如说日本的有一系列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早起者，早起才能创作，包括才能有这种灵感。所以你要发掘一下自己到底是百灵鸟型还是猫头鹰型，那么一旦找到你自己的规律类型的话，需要按照你自己的一个节奏给自己制定一个所谓的节奏图谱，所谓 pace 就是这样，节律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时刻是安排舒心的时刻？你像我工作这么忙，包括创业非常非常辛苦，但是每一年我有几个大假会让我这种叫为意志力充电，瞬间我回来的时候就满血归来，所以玩出了高度。几年创业以来我基本走完了44个国家了，你看有很多的异域风情啊，包括人文的理解等等，所以我觉得玩就要玩出方法来，同时呢工作学习生活也要掌握自己的一套节律和规律。
1: 哎，说到这个百灵鸟型啊还是猫头鹰型的人，也是很多朋友说哎我看书的时候呀，哎我就好，我就照着萌姐说的这个方法，但他其实自己未必是属于能够早起且效率很高的那一个人群。
0: 是的，
1: 然后他起来以后发现自己更累更困，导致一整天其实都处在一个很困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就不要这样，对吗？你萌姐现在会告诉大家，那你告诉自己，你发现自己不是这一类，就不要强迫自己做。
0: 其实有可能是他这一类没做对的事儿，然后就误判自己不适合这一类。前段时间我有过一个咨询案例，就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公司高管，然后他前段时间内心受到一些创伤之后，然后整个人都崩塌了，然后我们帮他去调节，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将近200斤了，然后一个男士大概1米不到1米8的样子，然后他就特别想瘦身，觉得他想回到这种状态，因为他发现他的工作效率也产生了低下。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早上早起计划，结果发现他统计了，我们让他统计24小时他怎么去过，然后我们说微信里边你自己成立一个群就叫自己，然后
1: 自己
0: 对，当你做什么事儿的时候你给自己发一个信息，就是用语音就好了，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我现在吃饭了等等，结果我们发现大量的时间其实是在无效当中拖延的。举个例子，比方说晚上他喜欢阅读，然后他躺到床上的时间一般是10点半，他会到12点甚至1点才睡觉。这期间呢他一般会做以下几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会翻出刚开始是阅读的状态，然后突然觉得想出什么事儿，然后就开始翻手机，然后就跟他刷朋友圈，刷刷刷刷刷刷刷，突然之间不经意之间就变成了凌晨1-2点钟了。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本来设定的6点钟早起计划自然不能完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规定的是晚上你10点钟上床或10点半上床，20分钟时间不能超出这个时间进行阅读，就只能做这件事儿。第二点就是晚上不太适合读那种条理性非常清晰的那种，然后同时注意晚上不能读小说，因为在我们的调研方案当中发现他一读小说他容易陷进去，然后整个人都带入剧情，包括做梦都是跟剧情相关的，就整个休息不好，
1: 延续在梦里打怪兽。
0: 而且你看，你看连续剧的人肯定是有感触，比如说《延禧攻略》等等，你一定要一集接着一集，一集接着一集，你肯定要看下去。
1: 所谓追剧。
0: 是的，因为电视剧所谓的创造是一定要有那种画面感而且连接感的，它会有这种悬念感，所以晚上我们建议他读一些可能读一读就容易困的书，然后我说你读读英语单词吧，他说哇塞真的是很治愈，
1: 永远停留在第一页，20分钟到不了第二页
0: 这个词面。所以后来呢他的生活现在调整成什么样，他现在大概通过3个月时间已经点中了30斤了，然后呢自己整个状态特别高，而现在正在考虑升职的问题，每天早上现在已经是5点钟准时起床，然后去跑步，而且我们发现他不太适合那种快速的那种跑步，因为他心脏的节律是不太好的，比如说心脏节律怎么测呢，就是你让自己产生这种极限运动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脏最高点是多少，比如说200下或者是100多少下，然后呢让自己30秒静息，大声的呼吸，这种呼吸，然后之后呢能降到多少下，结果我们发现他心脏调节功能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不建议他做那种剧烈性运动，他每天早上慢跑，然后呢加上他发现他喜欢bicycle，他喜欢

0: 骑自行车，现在养成了规律性的运动，加上他工作期间呢做了情绪调节，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现在每一天就彻底的从那种猫头鹰型转变成百灵鸟型。所以有的时候不代表你不适合，很有可能你没做对的事儿，所以你会误判，哇，原来我不行。
1: 哦，就是哎，现在我们拿到张萌的这本《加速从拖延到高效》的时候，你会对应其中的很多的方法，说哎，我想学这个方法，我想让我的人生变得高效，管理起来。但是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像刚才张萌说到的那个，我们要用更科学的方法去测试一下自己先。
0: 是的，
1: 哎，测试一下我到底行或不行，仅仅是因为我心理上面觉得我不行，还是说我生理上面？你刚才说到这个心脏节律的问题，那真的是身体告诉你说。
0: 对的，
1: 你是生理上的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呢，哎，测完了以后发现你心脏承受能力还可以，但你就是不愿意跑步，那你就属于心理上的，哎，这个不愿意。但是说到这个拖延啊，有的人说拖延时间啊是一种态度，但是呢是一种不好的态度，哎，你能够意识到就已经很好了。说我自己是不紧急的事儿会拖延，紧急不重要的从来都不拖延。但是紧接着呢，我们又有一位朋友说，紧急不，就是不紧急不重要的事儿，拖着拖着就变紧急了。哎，你看他觉得他自己心里，我没有什么拖延症，哎，我知道哪些事儿应该赶快做，我就不拖延。还其他的，哎，好像不太需要很快去完成的事情，就哎拖拖拖拖拖，最后拖成了紧急。
0: 其实刚才所说的事情呢，是时间四象限法则，就任何事情可以被两种维度进行划分，一个是紧急性，一个是重要性。那么任何事情会分为四类。其实这是我们一般做清单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天呢需要给自己定定目标，然后确认这一天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清单。那么当清单的时候列出来，比如说今天我要完成时间事儿，那这个时候首先要用时间四象限法则给自己画一个格，什么事儿是重要紧急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上这档栏目就是重要紧急
1: 且紧急，
0: 对，且紧急。那么什么事儿是重要不紧急呢？比方我今天要写3000字的文章，那同时我要完成一个身体1小时训练，这都是重要且不紧急。重要吗？重要，哎，真的是我的目标。但是紧急吗？不紧急。其实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包括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发现啊，其实人最容易忽视的不是那些重要且紧急的事儿，而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但是这种事儿一般是跟自我提升、学习能力还有身体素质相关，反而会影响到未来你的职场力的晋升以及这种人体的这种竞争力的加强。但是人们往往产生了忽视，这就是为什么平庸的人跟那些成功者产生巨大差距的一个方法，是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更重视的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儿，他们会用恰当的时间把这些事儿排进去。但是普通人一般就是一忙起来就容易把这件事儿首先在自己的 list 当中画叉，哦，不做不做，
1: 就不紧急好了，那就别做了。
0: 是的，其实缺的是一个排列的规则。其实就像玩乐高玩具一样，你像不同的人能展现出来不同的风采，那么人生也是一块玩具拼图，你怎么拼接到最后你的人生就会书写成什么样子
1: 啊。这个未来海洋在江湖说了自己拖延症很多事儿呢还老忘，老公老批评他。那你老公是起到监督者的作用吗？哎，这个，哎，我觉得我在想拖延症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是老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小伙伴，比方说另一半，哎，做一个监督的方法。
0: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外因嘛，就是环境监督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家那位比你还拖延，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下班加油站运营了大概有700多万的年轻人，其中75%都是女性，然后他们经常给我吐槽说自己一旦想改变的时候老公总拖后腿，一般早起的时候老公就拉着起干嘛呀，
1: 对，
0: 起睡一会儿干嘛呀，你要干嘛，
1: 就不这是爱的表现啊，这
0: 对。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其实在家里面他是找不到这种就是积极向上力量的，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加入到一些特定主题的一些社群，比如说你想读书的话可以加入到阅读的社群，我们最近组织了一个马甲线社群，这些人呢就是不管自己的身材有多好，然后他的目标都是在70天之内练出马甲线，我已经是第4期了吧，还是第3期？过去几期我确实见到了过去的状态基础真的很差的那种，然后迅速70天结束，那马甲线很清晰，那几条哇，
1: 就是有肚腩的也是可以的。
0: 对的，就是他真的可以做到。前两天我们四川的极北咖啡线下店成立的时候，我去到现场看到一个宝妈，她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在家每天她自己过去那个肚子，她给我看图说，哎，你看萌姐，我这是我过去肚子70天之后，现在整个的小腰条穿了一个超 skinny 的一件衣服，哇，特别的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 任何方面拖延，你可以加入到相应的兴趣的这种俱乐部，其实网上挺多的，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种类型。那么你可以选择别人监督你，甚至是我自己每一次在微博发起活动就跟着我一起早起100天，那么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坚持下来我就送给你礼物。
1: 哎，这个是一个奖励，有点像小朋友做完作业讲课堂一样。
0: 还有小红花，
1: 对，小不是我还是要糖吧？啊，小红花太过于心理层面了，我要点物质层面的。哎，这个奖励，比较亲近的人是不太适合做这样一个外因的监督吗？
0: 嗯，因为你要看家庭价值观了。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成长环境，我们家价值观就是勤奋向上、努力拼搏、仁爱这种、
1: 哎。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爸永远起得比我早，
0: 是吧？
1: 啊、对，
0: 所以我的父母也都是这种，从小就一直他们都教导我说，哎，张萌你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坚持早起。这件事儿今天已经是第19年时间了，其实就是习惯的力量。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个家长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创设一种所谓的习惯养成，不知觉形成的一种叫做习惯的力量。那同时他们需要做好表率，这是很多家长需要做的事儿。因为我们跟教学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家长其实真的是自己没有做出好表率，于是开始责备孩子，你怎么其实是完全是因为他怎么的问题。那么所以家庭的环境很关键。那么像这种就是通过夫妻之间组合出来的这种后天家庭来说呢，那一般来说如果在价值观在这个领域当中不统一的话，那么就要看两点。第一点就是是不是能形成价值观。在我的线下课我经常能看到夫妻两人一起来上课的，他们说，哎，其实我跟你们在座各位都不一样，你们是一个人在奋斗，我们是俩人拧成一股绳家庭在奋斗，所以我们奋斗更坚实。但是我想说这毕竟是少数，就是很多人确实达不到。那么所以我的建议是可以先通过自己带动，就是你先把自己打造起来，然后你的另一半看你发生了变化真的也会发生变化。我有很多女性的粉丝都是自己慢慢先开始改变，然后改变到一定量的时候，她老公觉得哇塞，她居然真变了。于是她老公现在也是比她超级早的早起者，就是还会监督她，哎，你看我都起来，你怎么还没起来？
1: 老公危机感瞬间就来了。
0: 她其实更多的是
1: 怎么这么优秀，
0: 她想我老婆这么多年我都没让她改变，居然怎么回事她自己就变了。所以我觉得改变力量一定是变后才能发现，而不是说靠说的，那不是口号。实实在在做的事儿。其实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适合此刻来分享，叫18个周期礼物法，特别适合家庭，其实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满足了自己。怎么个方法呢？就是一年一共是365天，那么每21天为一个循环单位，就叫做一个坚持养成周期。那么用365除以21等于17.5，约等于18，就是一年大概有18个21天。那你把这个画成表格，然后或者你我也可以给到大家表格，通过微博也是可以的，张萌萌姐。然后呢，当你用这个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判断，比如说我早起，以早起为举例吧，那么全家一起早起，每21天的时候给自己统计一下，我比如设定目标6点半，那我6点半如果起来的话就画个勾，6点半没起来打个叉，每21天做一个百分数，就起来的天数比21，如果这个分数呢大于80%，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奖励一个礼物。那么全年一共是一个18个礼物清单，这叫18个周期礼物法。比方说很多女生都是理直气壮的现在买包包啊，就是包表，然后
1: 包治百病，
0: 这些全都列出来，当自己实现了才能有。就把过去的购物清单的习惯从过去的买买买变成了一个当坚持养成好习惯给自己奖励礼物的这个方法。后来呢，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将近3年的时间，过去几年过程当中我看到同学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给我统计啊，就年度做消费统计的时候说，萌姐，我过去我没事就买买，结果现在我发现我都没有这事儿了，全部都改掉了。这是第一点，就是降低了自己所谓无关的购物需求。第二点呢，就是当买一些贵的时候，自己觉得内心太值了，我就该买，这是奖励自己的一个成就。第三点是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他过去就没这习惯，结果发现就养成了习惯。很多孩子通过一些物质性的一些激励，到最后能产生一种就是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情，其实大脑当中有一个奖励机制系统，就是你觉得那是对的事情，就会不停地强化这种激励机制，到最后习惯就产生了。习惯是什么？就是无意识去坚持去重复去做那些事儿，跟穿衣服喝水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也是希望那些特别好的一些习惯可以贯穿包括印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因为一个好的事情其实是需要研习的，但是其实我们说好习惯这件事儿都是跟人性相悖的，都是特别痛苦的。那么痛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快乐的事情 来激励，否则就没办法长久。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养不成好习惯的一个原因。
1: 嗯，哎。

0: 这个他说我是不是要奖励，用这种物质奖励去激励一下我儿子呢？未来海洋在问说，但是又怕孩子会有依赖性。
1: 那关键是你要看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比方说你想一年有18个礼物，其实你知道很多家长都喜欢孩子考试考成绩比较好，然后给孩子买东西这件事儿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奖励式的机制行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呀，我跟大家说，其实习惯这件事儿基本上365天一过就养成了。那么你想一想，第一个365天一年一过的话，他就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早起认知。那么他就是你不用闹铃，基本上早上6点多钟孩子也就醒了。那么这件事儿是帮助孩子克服一个叫做有效的艰难的一个惰性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那么你要靠其他方式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取得这种成功的。那么同样家长也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自己，就是你让自己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儿，同时又满足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叫做物欲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些都是你特别想要的事儿。你想想这件事儿，其实在生活当中的配置，比如说孩子想要个铅笔盒，想要件新衣服，想要新的运动鞋，其实你不用通过这种方式，你也会给他
0: 买。
1: 对，但是你用一个把这两件事情，好习惯和购物清单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内心当中，他大脑当中无意识就会形成，我需要早上早起，他会无意识告诉你，你有这种需要。
0: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怎么样教育小朋友的问题，在书里面会提到吗？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冰山理论这件事儿。其实大家知道，在海面上的冰山，它通过物理学的一个研究是，海面上浮出的水大概面积是体积是1/10，海下面呢是1/9，也就是1:9的结构。这其实对应到人体，就是上面浮出的，其实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叫 knowledge skills， 就是知识和技能。那么下面这部分叫 potentials。潜能，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包括在座的各位大人来说，那么我们一直都在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 knowledge skill， 就是自己的技能。比如说作为主播，我们需要有这种采访的技能，包括沟通表达的技能，以及对于文字的要求，包括语言的优美性。那么比如说对我这种教育工作者来说，对于语言的把握，包括还有自己的写作，以及对教育行业的一些趋势的判断等等，包括人才的培养，那么这些东西通通就叫 knowledge skills。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东西叫 potentials， 就是一个人的潜能。你想想，一个孩子很有可能会通过潜能会激发出他未来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因为家长的无知可能会导致他这个潜能永远会被埋没。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更投入精力去开发自己的潜能，而不是光光专注到自己的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
0: 今天呢，我们就只能跟张萌聊到这儿了。但是这本书里边啊，加速从拖延到高效，会有5大助推器49个人生的管理方法，等着大家去发掘，宝藏一样。
1: 谢谢小，
0: 一个一个的去翻它，一个一个的去掌握它，你们的人生也会变得很高效。还要谢谢张萌萌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谢小
2: 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3: 就是有技术含量。

0: 样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1: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身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0: 啊、
1: 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0: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1: 千万别点，
0: 拿两根、
1: 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是3指宽
0: 啊、
1: 这身就不小了。
0: 三指那么长是吧？
1: 宽就3指宽
0: 哦，
1: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0: 嗯，
1: 哎，这身就不小了，它发起来它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肾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个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那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1: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的一个子级舰体精准地飞入到了海上回收平台领航者一号的一张柔性大网，被稳稳地接住。可以说呢，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降落，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就此诞生了。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科普作家寿托老师把长十乙的入网过程、入网特点以及船和火箭怎么样精准地对接，从技术的角度呢给我们详细做了解读。我还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家除了感慨非常厉害，还有很多网友问一个问题，说这个火箭回收了跟我们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火箭还有这张网出发，往深处来聊一聊，聊一聊火箭回收的三条路线啊，为什么同一道题世界上有三个答案。我们还要聊一聊把火箭捡回来能够重复的使用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我们继续有请寿托老师。寿托老师您好。
2: 哎，陈楠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说到这个网系回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航天可重复使用领域的大胆创新。当火箭入网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天的实力啊。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呢，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呢都是采用这个陆腿回收的方式。长征十号乙火箭是结合舰体的规模还有我们的基建能力的优势啊，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很多网友呢说这个有点像太空钓鱼，还有人说是海上接绣球啊，您是会怎么来形容就这样的一个模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理？
2: 关于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一子级的回收呢，是一个我们之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一个方案。关于重复使用火箭呢，大家可能对于尤其对于年轻的航天爱好者和年轻的听众来说，它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这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不管是那个猎鹰九号那样的用着陆腿落在海上的回收平台，或者是落回发射场，以及星舰回到发射架用一个大筷子夹住的那种方式，大家已经看过很多了。甚至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说一个火箭啊，对于21世纪的火箭、21世纪中期的火箭来说，它如果不具备和重复回收使用能力的话，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火箭哪儿就不对，是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趋势啊。但是呢，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长征十号以这次的这种回收方式，这是第一回，就是用一个海上的回收平台。然后这个回收平台呢，也不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像猎鹰九的那个海上回收平台一样，它只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还挺复杂，上面有一个大架子，架子上面有钢索，是吧？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网，它实际上是四根钢索。然后这个火箭的一子级从这个遥远的太空，从100多公里以外的太空回来，悬停落在这个架子的中心，然后这个四根钢缆就瞬间夹过去，然后把这个火箭就给固定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回收方式。这种回收方式就是真的是独一份儿。我们到目前为止虽然看到过一些设想，但是第一次把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是我们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现在呢，可回收这个加分项它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航天的这种蓬勃发展，以及大家对于航天发射的巨大的需求，其实是要求火箭把成本降下来。我们过去呢，在猎鹰九真正成熟之前啊，世界上所有的火箭几乎都是一次性的。像我们像80后啊，航天爱好者就觉得火箭它就应该是一次性的，因为我们之前只见过一次性的火箭，能够重复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些一次性的火箭就让整个航天发射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因为你一个火箭，我们想就可以想到它一个航天技术，然后里面用的特殊材料，那些火箭发动机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昂贵。然后你就为了那么几吨、十几吨的卫星或者是其他载荷，然后就一次性用完了，是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有点类似于说大家想去送一个快递啊，我们叫了个货拉拉送了个快递，然后这个货拉拉把快递送到指定地点之后，这个车就报废了，我就不再用了。就这件事儿显然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经济性的。
1: 规模越来越大，大家送的越来越多，规模越大，我们的成本太高的话，那这个产业可能就不能维系。但是有很多网友我看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这个研究，火箭给捡回来复用，它到底能省多少钱？还有这个省钱对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2: 那这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以及省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我们来看一下哈，
1: 给我们算个账，
2: 基本上算个账哈。你比如说我们中型的运载火箭吧，长征二号、长征四号这样的运载火箭。算是过去我们发射的最多的运载火箭，它把一颗比如说2吨重的卫星啊、3吨重的卫星发到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

0: 同步轨道大概是离地面400-500公里、500-600公里的高度。它本身有多重啊？这么一枚火箭呢，大概是几百吨重，然后最终能够去运送的货物大概只有几吨重，也就是说，一个火箭的90%多、95%以上的重量都是浪费了，就是都没有再用了。真正的就所谓的载荷比啊，就是它载荷在它整个这个火箭这个整个这个整体当中所占的那个重量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大家说它为啥这么低啊？说你想想，说我一个货拉拉，这个还是拿货拉拉做例子哈，一个汽车啊，大概就是2-3吨重啊，它只能运几十公斤重的东西。这太奇怪了，是吧？我们说，哎，2-3吨重的轻卡应该能拉将近1吨重的东西才行，那才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为什么火箭就不行？这个就是受到的基本的物理学原理的限制。因为我们知道重力呢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就是地球的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你要克服地球引力，让你的载荷达到一定的速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其实高度不重要啊。你看我们说运到多高的轨道上去啊，400公里、500公里的轨道上去，这个高度呢其实没那么重要，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火箭发射不是把东西直往上打，你如果是直上直下的话啊，就是你不管是打多高，你就是打到太阳去，它早晚也会掉下来。你最终我们需要的一个什么呢？需要的是它相对于地球的速度，我们重要的是速度，而且这个是个所谓的切线速度，就是绕地球转的速度。这个呢，当年就是300-400年前，牛顿就算出来了，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每秒7.9公里的速度，才能让一个东西围绕地球转不掉下来。
1: 1秒钟要达到7.9公里，这个速度真的是太
0: 对，
1: 快
0: 大
1: 了。
0: 部分的我们的通勤，上班通勤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在北京哈、啊，十几公
1: 对，
0: 里，你就想想从
1: 十公
0: 对
1: 里
0: 从
1: 左
0: 出
1: 右。
0: 门到办公室办公桌上，你就是1-2秒钟就到了，就是这个速度，就是相当于音速的20多倍啊，这是非常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你要达到这个速度，就需要能量，这是基本的原理嘛，就是动能很大，对吧？你需要很大的能量，这个能量从哪儿来？传统火箭就是用，燃料燃烧，就是类似于一种可控的爆炸，然后产生的推力去推动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燃料才能把一个东西加速到这个程度，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物理限制。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火箭啊，几百吨重，里面绝大部分是什么呢？首先，绝大部分是燃料。但是从现在来说，燃料并不太贵。真正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燃料转换成能量的，转换成速度的那个发动机。而且火箭发动机呢，我们知道说，为了让这个载荷能够尽快的加速，我们现在的火箭都是叫多级火箭，比如说2级的、3级的，是吧？就大家看到的时候，为什么是多级？
1: 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级哈，我们老看，但是可能也不太明白，这个2级、3级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0: 是，这个呢，你说就为什么是用多级火箭，不用1级火箭？这个呢，也是100多年前的人类航天之父啊，就是俄罗斯人乔尔科夫斯基，当年就用也是基本的数学就算出来了，说你如果是这个火箭啊，只有1级的话，就是整个一个。你要加速，至少达到第一宇宙速度每秒7.9公里，你是需要把整个火箭都得加速到那个速度，你相当于带了很多死重。你想，我不光是要把那个卫星加速到那个速度，你还要把剩下的我已经烧完了的、没有扔掉的那个外壳什么那些重量全部都加速到这个速度，那是非常不划算的。所以说，乔尔科夫斯基就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说，哎，我一节一节的，我用完了一节我就扔一节，对吧？用完一节我扔一节，我自己不就是越来越轻了吗？对不对？最后需要的能量总体来说就是少的。所以说呢，叫多级火箭。多级火箭这里面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常见的2级或者3级的这种火箭，大头反而是1级，因为在起飞的时候，整个这个火箭是最重的，而且呢，它需要克服的阻力也是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它没有突破大气层，空气的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劈开空气，去挤开空气，然后让自己加速。但是到了一定的高度，比如说60公里啊、70公里高，甚至100公里高，那个时候大气的密度就非常非常小了，几乎就当不存在了。这个时候火箭不需要那么大的劲儿来去推动它。
1: 那么说到这个长征十号乙本身呢？
0: 我们的长征十号乙呢是一个很大的火箭啊，大家可能看视频啊，感受不太出来。长征十号乙是目前我们国家造的最大的火箭之一，非常非常的大。特别希望我们的摄影师以后能有机会去拍一个这个长征十号乙和一个人的一个对比，
1: 对
0: 也就是
1: 比，
0: 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长征十号乙下面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长征十号乙5米的直径，
1: 哦，那它的高
0: 那
1: 度
0: 高度
1: 呢？
0: 有将近70米，现在是60多米，以后要扩展到70多米，大概20多层楼高的，它的直径5米，5米就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间，非常大的一枚火箭。那么这个火箭呢，它的一级呢是装了7台发动机，每一台的推力都超过100多吨，然后它的二级呢，

0: 有一台发动机，当然这两个发动机不太一样哈，也就是说一级要使更大的劲儿，然后呢，在60多公里的高度呢，只用160秒左右，就2分多钟不到3分钟的时间，就一级就烧完了，把里面几百吨的燃料全烧完了。烧完了之后，已经把火箭推到了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一二级分离，分离了之后呢，二级接力，它只需要一台发动机，然后就可以把火箭载荷，不管是卫星还是飞船，继续往上推，推到轨道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一级任务就结束了。按照传统过去一次性火箭的话，这个一级就会从大概60多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每次发射的时候呢，要画一个东西叫落区，大概会掉到这个地方来。每次发射之前，
1: 大家要注意安全，
0: 去清空，要撤离，暂时躲一下啊、所以说，过去你想布置这样的发射场，请它的一级落区都在我们的陆地上。发射的这种疏散都很麻烦。以前它就掉下来了，掉下来怎么办？就肯定会摔坏嘛。你想想从几万米的高度啊，然后掉下来，它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就一下就摔成一堆废铜烂铁了。回收价值呢有一点点，可能有些重要的金属啊什么的，可能还能回收一下，但是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精密的机械是吧，然后就摔成了一堆原料，已经失去了主要的回收价值。很早之前呢说如果特别是一级火箭，它在这个火箭上本来就占大头，发动机也最多也最贵，说我能不能用完了之后把它再重新再把它二次使用。多次使用啊，我们重复使用那就最好了。但现在呢问题在哪儿呢？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这个难的事情就在于你把一个东西啊加速到很快，送到很高的地方去，它需要消耗能量。但是你现在想让它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然后能够稳稳当当的落到你想让它落的地方并且不摔坏，同样也消耗能量。可以想象一下，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地面交通为例子哈，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遇到长下坡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于重载的货车来说，就好多货车司机是吧，然后我说爬坡很困难，你需要消耗很多的能量去爬坡，但是现在我从这个坡顶上滑到坡底去，听起来很爽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需要去严格的控制车速，然后呢你需要刹车，如果是只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刹车片来刹车的话，遇到长下坡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因为你一直在刹车，刹车的能量根本排不出去，这个刹车就可能会失效。所以说过去手动的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安全的指南，就是严禁空挡下坡，我发动机空挡我不用烧油啊，我就直接滑下去就行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都要求你必须要挂上档位，并且有的时候要挂上低速档，用发动机本身的力量来去让车慢下来，这个时候发动机不再起到一个让车加速的作用，而是让车减速的作用。其实火箭也一样，你想想啊，就是我已经把这个火箭加速到每秒钟几公里的速度，已经达到了100多公里的高度，然后它就这样掉下来了。
1: 我要让它停下来，
0: 控制它的话，它这个速度会超过音速，然后就变成一个叫导弹一样的东西落在地面上。你现在要让它零速度的落到地面上来，它要稳稳的停下来，你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去减速，并且呢，它是得受控的减速，你得控制它，你让它落到你想落的地方去。所以说这个呢也是限制了过去火箭进行回收的一个重要的难题，就是它太难了，
1: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体量和速度的要求其实就很难实现，包括我们知道像马斯克回收失败了很多次最后才实现
0: 的。现在就是在21世纪啊，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光是航天技术的进步，还包括其他领域的进步，大家可能会疏忽啊，就会忽略这一点。其实包括像马斯克的猎鹰九号能够成功的完成这样的可回收使用，主要的突破呢不在于航天技术啊、发动机啊什么的，这些燃料啊什么的，其实这东西都是几十年了都没怎么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它核心的变化呢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比如说算法，比如说运算能力。你一个火箭在就是下落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处理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过去的那种传统的计算能力非常差的一些火箭啊，就是智能化程度非常低的火箭，它是根本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情况的。然后现在呢就是随着算法能力的提升啊，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于整个航天来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颠覆性的影响在于就是它让这个航天发射的成本大大下降了。
2: 嗯，是个通力作用的结果哈、啊、那下降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1: 比如说我们复用的话我们收回的它应该也不能马上就用吧、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修复啊或者是改造、
0: 需要检查一下，首先需要检查一下看什么情况。我们还是以这个最成功的复用火箭猎鹰九号啊，500多次了，大概现在差不多每周3次的发射的这种频率，它已经变成了这个人类历史上 最成功的发射数量最多发射载荷最多现在的最主流的一个火箭，它差不多全世界90%的发到天上去的东西都是靠零九二来两去的。这还是从它的成本上，过去哈你把1公斤的东西就送到近地轨道上去，离地面300-400公里，我们的这天空

0: 空间站啊、国际空间站啊、地轨卫星啊、像星链啊什么都在这个轨道上。运到这个轨道上去呢，一公斤的东西的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在20年前，也就是2009在成熟之前，那时候的成本大概是每公斤发射的成本人民币的话，大概在30万到50万。
1: 每公斤，
0: 一公斤的朋友在国际空间站上，我想给他送瓶水，然后把一瓶矿泉水500克送上去，你就要花10几万20万的价格。这瓶水才多少钱啊，对不对？但是你不喝又不行，这个大规模的太空经济在这种成本的影响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贵太贵了。那么现在啊，猎鹰9号它实现到现在一个样子，它的发射成本降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公斤大概1-2万-2-3万人民币，虽然还很贵哈，但是跟几十万比的话，它已经下降了90%多。这个成本的下降呢，就导致了原来敢想不敢做的一些事情现在是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想就变成了现实。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像星链这样的大规模的卫星星座，你过去你就想都不敢想说往天上打几千颗上万颗卫星，包括我们也在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儿，就是技术带动成本下降，然后带动整个产业模式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目前来看呢，好像还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继续成熟，包括规模的继续扩大，包括我们国家在可重复使用火箭和以商业航天的入局，然后去改变这个产业结构，有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就可能会变成现实。因为成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旦东西便宜了，以前就可以激发出很多的可能性来。比如说像太空制造啊，包括未来的卫星互联网、太空算力中心啊，以前你根本就是想都不敢想，你连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现在可以去这样去畅想，然后它一旦实现了之后，就会深刻的改变我们的地面的生活。
1: 嗯，所以正是因为它潜在的价值，才会吸引着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断的去想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火箭回收。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要回收火箭其实是不是相当的难？
0: 技术本身呢，难度是非常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可控的减速，再有呢，你需要让这个火箭啊，它去受控的去控制它的位置。这两件事呢都很难。一个呢，火箭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因为把东西要往上打，对不对？要往上打，一切的设计都是让它向前加速。现在你让它变成向后减速，还是拿车打这个比方啊，就是以前车只有油门，不需要刹车，你现在还有的装一套刹车系统，你不光要装刹车系统，你还得在火箭已经不是我们打引号的正常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那样的形态的情况下，你还要去做精细的控制。这个控制呢就非常非常的难。那么不管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啊，我们看到三格舵呀，舰体本身的气动减速啊，里面还要贴什么防热板啊，然后做各种防热设计啊，以及用动力减速啊，让这个一级火箭，尤其是一级火箭，包括我们这次尝试也是不要一次把这个燃料全用完，就是完成交接任务的时候留点燃料之后呢，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进行一次或者几次的这种火箭的这种再启动，发动机还要再次使用再次启动让它来减速。这些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更难的就是最终的那个降落的精度。所以说呢，对于传统的啊，猎鹰九是用这个着陆腿的这种方式，下降的时候展开3个或者4个支腿，像三脚架一样，平常叠在这个火箭上呢，要减少阻力。现在把它打开，用它去吸收最终着陆的冲击力。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挺难的，大家想想就行了。这个一级火箭啊，非常细长的一个东西，它很细很长。然后你那个支腿呢，能打开多大的一个范围啊？其实也打开不了太大的范围，你还要去减少重量，要不然的话那个支腿在发射的时候它是个死重，对不对？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个重量太重要了，火箭工程师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减少重量。好家伙，你要是来给我装上4条特别大的腿是吧，这个东西就会严重的影响成本。它那个支腿都不大，但是呢在用这种小支腿在这种这个非常复杂的动态下面让它去落下来能够支得住，这个就挺难的。就别说是支个腿了，我们像原来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扔个标枪，你能让标枪尖能够准准的给我扎到地上都很困难，对不对？这事儿难得多得多得多。所以说这个你需要非常精确的去控制它，并且呢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如果在水面在船上降落的话，这个船的是个运动的状态，对不对？这个船万一遇到大风浪啊不太合适，然后它可能就没办法回收了，这是一个。在之前呢也曾经发生过啊，就是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探索猎鹰九在回收的时候落到那个船上，落是落上了，但是没有落稳。然后第二种的方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还是太空探索公司的这个更大的星舰， 星舰呢，它用了这个所谓的用筷子夹的方式啊，就是还是那个发射架，它这个火箭要飞回到发射架上去，然后落回到发射架上，用那个大筷子，用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夹臂把它夹住，有点像筷子夹油条的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难度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对于着陆精度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一旦没有落好，你要炸了什么东西，就是落在一个发射平台上，或者是回收平台上，或者是一个回收船上，可能还好的都是无人的，或者是说它本身也不是特别复杂，但是你现在要把它落到一个你的发射场上去，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你可能炸坏发射场，这个会对于你的这个发射体产生很多的影响。但是呢，对于星舰来说，它为什么要用这种高风险的方案？一个是它对于自己通过猎鹰九的几百次这种回收，它已经非常有信心了，说我其实还可以弄得挺准的，我对我自己的准头非常有信心。第二个呢，是它需要尽量的减少，刚才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箭回收之后的第二次使用之间的间隔。你如果是说这个火箭它落在了一个很远的一个回收平台上，你得把它运回来，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星舰呢，尤其它的一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超重助推呢，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它比我们看到的这个长征十号乙要大很多很多，它是人类造过的最大的火箭，这个运输啊、转移啊，它本身就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想就我就干脆了，我从哪儿发我就回哪儿去，然后呢，对，我就在发射台上，然后我在发射台上检修整备，下次发射就在这儿继续发射，就减少了这一部分的折腾。但是这个技术风险呢，就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它对这个精度的要求非常之高，其次呢，它对于安全的风险呢也非常的大。
1: 我们的算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它能够算得很精准。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哈，它回来的时候就经常担心，哎，它这个机械臂能不能夹住？哎，它夹住了，说明它的计算非常精准。
0: 计算是大脑。就像我们说我们人搞体育一样，说你可能哎，我有人打球，我脑子里面算得很准，但是我手投出这个球它就是不准。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从算到真正的机械的这套装置的一系列的这些就最终落实，实际上还是很复杂，需要解决很多很多工程的问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像这个三个方式，就是从工程难度上来讲，就是自己立柱、夹柱还有网柱。哪个更难？当然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就像您刚刚提到，它其实是几根钢索， 对吧？我感觉像是四个钢索，就是那这个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还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整个业界有人提出来这样的建议？
0: 应该说哈，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回收方案呢是完美的回收方案，你都有一些需要舍弃一些东西，做平衡、做博弈。网系回收这个方案到底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它的好处在哪儿？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呢，它对于回收的精度的要求，相比于我们看到的筷子夹这种方案来说，它小了很多。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寿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0: 好，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

0: 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探讨了如何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方向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慢下来都成了奢侈的年代，想要绘制一幅平静的山水画何其不易。很多事情望不到头，日复一日，人们的情感与情绪呢，有一天也许会无法消解。那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许多人都是在寻找一种能够让心情平静下来的方式。蛋八姑的最新散文集《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那这本书呢，不仅是作者的日常生活记录，更是他对人性情感的深刻思考。本书收录了21篇散文，带领读者走进蛋八姑的内心世界，每一篇都是他在不同的场景之下的细腻的观察和感悟。正如书名所示，作者用平缓的语调，细腻的叙述，展现了他在异乡生活的点滴琐事，以及这些琐事如何影响了他的情感和心理变化。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让人忍不住想要深入了解每一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在这本散文集当中，蛋八姑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她在洛杉矶的生活，她的每一次出行，每一次邂逅，甚至是与陌生人的短暂对话，都被她赋予了深刻的情感。在当今的社会，许多人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那么这些文字就好像是一盏灯，指引着我们在喧嚣当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书中不仅有对生活的观察，还有对生命的思考。他通过散文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人和事。这本书可以说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更是一场心灵的旅行。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聊一聊这本书《总有个地方》。现在是五点钟，用平缓的语调讲述细腻的人生。

0: 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文学创作蛋巴菇老师。哎，蛋巴菇老师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冰，蛋巴菇是我的笔名。
0: 非常感谢蛋巴菇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我们非常荣幸请到蛋巴菇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哎，蛋巴菇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好的主意
1: 哈。好的，
0: 好的。7758说呀，说早起10分钟。哎，比如说我每天早上8点钟醒，你看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早上不用上闹表，8点半我就自个儿醒了。那他说可以再早起10分钟，然后呢不要一睁眼睛看手机啊，说不要被一些这个信息所占据，哎，可以让自己静下来闭目养神啊，让身心放松啊，他认为这是一种方式。
1: 挺好的。
0: 还有呢，燕林说这个要有意识的选择更可持续滋养身心的生活态度。但是这个吧就是比较泛泛了哈。另外还有看有听友说啊，说关掉电视，提前10分钟到达预约的地点，比如说和朋友约定哈，那不要迟到是吧。那另外呢，这个尽量啊让自己能够做到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这样可以让生活慢下来。那还有听友提到说什么呢，就是大家纷纷都提到了一个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哈。
1: 对对，
0: 看来现在
1: 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外界信息的干扰的确是成为占用我们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那另外呢还有听友提到，就是说可以冥想啊，可以深呼吸，减少压力啊。还有呢，陈明迪提到说，如果想让生活慢下来，不妨可以利用周末的时候足啊，接触一下大自然呐，也是可以的。另外，向阳光说呀，说要调整好生活节奏，从赶时间到掌握时间。他说呢，比如说可以每天预留1到2个小时的无计划时间，什么事不干，发呆啊，散步啊，避免被时间表过度的支配。先说这么多吧。您对这些听友的这个想法您怎么看啊？
1: 我觉得都有道理。可能大家伙都感受到生活的不容易，都有各自的大大小小的压力或者是说焦虑吧。然后都想了一些辙，可能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正常。但是我就觉得呢，刚才说到有些可能是过于的从形式上，这个形式重要吗？肯定很重要。但我在想的是什么，能不能我们从心态上心理上让自己呢放松一点。我经常跟我儿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我说你可以身累心不累。你可以很忙碌，忙得不行，但是你心不要累。这样的话呢，你看起来忙着呢，对吧？你没有在那闲着，躺着待着，你也没有躺平了，就是说是光是冥想不干别的事儿去啊。因为好多事确实也要人去做嘛，对吧？
0: 对。
1: 但你让自己心态好的话呢，觉得哎，我就享受这个做事情、参与生活的这样的过程。我让自己心态不累，那我觉得就说是这也是一种放松，这一种放慢。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更加本质的核心的一种放松和放慢。
0: 对，在您的这本书当中啊，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其实里面这21篇散文讲了很多很多小故事哈。
1: 对，
0: 我就发现其实您身边的那些朋友们，他们的生活节奏也都并不是很快的，很悠闲的。比如说我不记得是哪篇了哈，那么在那篇里面讲到了一个什么细节呢，就家家都有车库嘛。
1: 对，
0: 那么提到车库里停的并不一定是车，
1: 对，
0: 放了好多这样的工具，
1: 没错，
0: 他们很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专注于这些事情也是一个让生活慢下来让自己专注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要专注生活本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我觉得美国人呢，西方人呢，他们就有一点什么，他其实非常尊重生活本身。他们把这个过日子啊，过得有滋有味的日子看得特别的重。你让他去那个加点班挣点钱哈，他可能不去。但是他就想，哎，我在后院弄个烧烤，请点朋友过来喝喝啤酒，觉得很好。我在那个买点木头，我自己可能做个什么小桌子小凳子哈，哎，我觉得很有愉悦感。或者是说，哎，我去买点那个种子，我在院子里面种点花草，种点蔬菜。你看在那个疫情期间的时候呢，美国卖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各个所有的那种 nursery， 就是那种苗圃店哈，它的那种花草。 种子，幼苗，这是卖的最好的，就经常抢光了，被人们都、
0: 哦、
1: 就人们就更加能够注重的在家，就是说家居的这种哈，就是说这种家庭生活吧，
0: 嗯，
1: 让人们非常的放松解压，我觉得是，
0: 嗯，是的。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了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让我们轻松愉悦的感觉到爱的一些瞬间哈、
1: 嗯，
0: 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有一些相对沉重点的话题，
1: 对
0: 啊、因为您提到了您身边有朋友去世，
1: 对
0: 啊、有朋友重病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即便他们身患重病、
1: 嗯、
0: 即便他们知道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
1: 嗯、
0: 但是似乎也并没有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态度、
1: 嗯、
0: 也并没有影响他们的那种就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吧，但是至少这个努力做到不影响、
1: 嗯、
0: 啊自己的一些心情、
1: 嗯、对
0: 是吧。
1: 我觉得这还是刚才说到一种心态，就是
0: 嗯，
1: 就是说既然事情发生了来了，我们中国有一种说法叫顺生论嘛，既然什么来了就直接接受什么就好了，对吧。但是他们也是在比如说朋友啊亲人啊这种互相的鼓励安慰下也是有关系的。你看他们这些人，当然你看像 Kevin 哈，他是没有亲人的，他是个孤儿嘛，
0: 嗯，
1: 一个韩国孤儿被美国人收养了，在美国生活。
0: 对 Kevin 李
1: Kevin 李 对,
0: 对
1: 他是那个 哎对，前有上个月吧刚接到他的好消息、嗯、他求婚成功了，他要结婚了。
0: 哦，
1: 他找到了一个华裔的美国女孩子。
0: 哦，
1: 他们的山友就经常去登山一起，然后就觉得特别志同道合吧。你看都年过六旬了才开始要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
0: 嗯，
1: 他就觉得什么呢，人生呢他也可能没有这么多设限的这种心态，就比如说我什么年龄就不能干什么事儿了，我不能爬山了。你看他已经都癌症晚期都已经两三年了吧。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爬那个秃头山，我写到秃头山了嘛、
0: 哦？对对对对，
1: 都要去，
0: 一定要登顶。
1: 对，都要登顶，
0: 登顶
1: 两三次都要是吧？
0: 嗯，
1: 就觉得他就觉得我干嘛要限制我啊？因为我得病，我就不能。既然我还能动呢，我就要做，就要去。
0: 嗯嗯，
1: 这是他们我觉得让我特别愿意学习的一个地方，不要有这么多的限制。
0: 嗯，
1: 有人说啊，你看都六十岁了，身体又不好，你干嘛还要结婚呢？他觉得哎，我就跟这个女人有这种感情基础在这儿了，我就要跟她求婚。他那求婚非常浪漫，他发视频给我看了，在山顶上，
0: 哦，
1: 单膝跪地啊，跟那个女孩子叫阿达，非常的意外的，都

0: 就喜极而泣了，在那儿特别的好。
1: 嗯，对，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您的朋友，因为他去世的比较这个突然啊，而且也很年轻哈，只有53岁。
0: 对，麦克，
1: 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做电影行业的一个摄像还是导演？
0: 他是做财务的
1: 啊，做财务的哈。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参加在剧组拍摄的过程当中突发啊。那么他的这个人他就和刚才所说的 Kevin 不是一个性格的人。
0: 对，
1: 他好像很少向朋友去明确的表达自己的病情怎么样，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Kevin 就是属于一个开朗外向的，好像他并不是孤儿出身的，他好像觉得他特别善意，特别乐观，总是鼓励和安慰别人，话也很多。而这个 Mike 呢，就是属于一种比较内向的，他是墨西哥裔的美国人嘛，就是有点像我们传统的中国人那种性格的哈，就是很沉稳，话特别少，很寡言的一个人。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便他身染重病了，但是他都是听别人讲别人的事儿，很少说到他自己。而且他特别的善良厚道，我也写到我们在打那个保龄球的时候，他怎么样教我，鼓励我，如果说有别人不了解我不理解我，他还去就简单几句话，也话不多哈，去化解一些什么瞬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让我感到有亲切感的人。所以他，而且我也在里面写到了，一再想给他介绍个中国女朋友，因为他很喜欢中国女孩子，他中国女孩子很善良厚道又顾家嘛，他就很喜欢，虽然就是阴差阳错吧，一直没有成功，他就走了。当然最让我触动我的就是他的葬礼，我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是我在美国参加的第一场正式的葬礼。
1: 哦，那大概是在哪年呢？
0: 我想想啊，这个也是在
1: 2021年前后。
0: 对，就是这个大概疫情期间吧，疫情期间，对，参加他的葬礼，因为他曾经在美国，他当过兵嘛，他是那个特种兵，非常神枪手也是。他后来转业之后，就是复员之后嘛，就拿到政府的补贴去上了一个财会专业，才找了这样的一个做会计的工作嘛。所以说呢，他就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可惜，这么一个很厚道寡言的好朋友突然说没就没了，特别突然。
1: 对，的确让人非常的可惜哈。
0: 对
1: 啊，那么您通过这本书当中的几篇文章讲到疾病啊，讲到死亡啊，想向我们的国内的读者展现出这个大洋之外的另外一个国家的普通人啊，对待这些问题的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我觉得在国内呢，可能我也认识一些人，包括我父亲他都是得癌症去世的嘛，包括我的弟弟今年也给去世了，非常的早。所以说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的去世，他们对待，包括我父亲他癌症8年才走的嘛，对吧，我弟弟是比较突然的，他们对待疾病对待这种死亡的态度，我觉得跟西方人差别不是很大。因为但凡一个人身患重疾之后呢，他都要有一个从感觉到很意外，不能接受，到接受之后怎么来面对他的一个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我想呢，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写出来，跟很多读者分享的时候，我也说到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这些人物，这些瞬间，就是想让人们看到什么呢？其实我们不分族裔，不分文化背景，不分历史，人就是人，我们的差异没有这么大，我们都是很相似的，面对生老病死，面对得失荣辱，对吧，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大麻姑老师，我们再来看一看听友们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哈。这个1528说不要过多焦虑，静下心来读书品茶，让自己的生活处于安宁的状态。向着阳光说这个阅读有趣的书，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但这里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障碍呢？就是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的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但是还是要面对的生活呀，
0: 对
1: 啊，还是要面对工作呀，
0: 对，
1: 那么这些让人焦虑的事情并不是说因为你这一两个小时你忘记它就永远不存在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您在面对这些消一些苦恼跟工作生活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呢？
0: 刚才说到的那几点我觉得我也在做，比如说让自己喝喝茶呀，让自己写写字啊，让自己读读好书啊，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转移自己焦虑的焦躁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就是跟朋友，就是跟能够懂你的朋友， 跟能够

0: 了解你的朋友，理解你的朋友，一起来聊天，来淤解疏解一些心中的一些个不快，非常的有必要，我觉得。
1: 嗯，是的，是的，在这本书当中，您不止一次的，不止在一篇散文当中写到了旅行哈。
0: 对。
1: 而且往往是朋友们一起驾着车，在这种山海之间驾车出游，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个享受哈。那么，当时您在那边洛杉矶附近生活的时候，是经常会和前后左右的邻居啊去野炊啊、吃饭啊、度假呀、旅游吗？
0: 我们做的最多的也是最可行的就是要去爬山，他们叫 hiking， 就是说因为洛杉矶有大大小小的很多山嘛，高的低的都有，就是约上几个朋友也很简单，就拿着简单的比如说面包呀，坚果呀，水啊什么的，拿上登山杖，几个人就开上车就到一起去出发，也就是不远嘛，比如说一般也都是说二三十英里，等于是说三四十公里左右的地方，甚至更近的地方，就开始也一边爬那种很低矮的山，然后一边聊天，然后那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大家吃点干粮，然后往回走拍点照片呢、看看植物动物呀，看看石头呀，捡捡石头什么的，就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消遣，也是解压的方式。
1: 对，您在这个散文当中不止一次的记录了这样的生活哈。
0: 对。
1: 那么这些生活，比如说，我们每周出去，隔周出去一次，已经融为了自己生活当中一部分。那您记录下这些片段，是因为比如说那某一段旅行给您了一些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啊，才促使您把这样的一段旅行记录下来。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因为这么多出游出行嘛，是吧？首先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我最想记下来的就是这里面写到的那一篇，只有心灵回得去那一篇啊。
1: 哦。
0: 因为它涉及到美国的历史。其实你看，美国它是个很年轻的国家吧，哈。但是呢，它有它的历史，它也有它最初，对吧？
1: 对，
0: 文明的那个开始，人们怎么样对待他们那些过去？现在的人怎么看待过去？而过去又是什么样的，是吧？我就觉得这个是也是让我特别受，感动、受打动的一些个东西。我就想把它，在我震惊之余呢，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些地方可以说，这些瞬间啊，可以说是给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读您的这本书还有一点什么样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其他的国家的了解，哈，我们可以通过新闻啊，但新闻呢，可能更多的报道的是一些政治上的大事啊，一些变化，是吧？我们很难去介入到当地人的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
0: 对，
1: 我们可以通过电影。可以通过剧也能够看到一些人的生活，但是这些生活呢是经过艺术集中的加工的，那么它必须让这样的电影有一些集中的矛盾，电视剧当中也有一些集中的矛盾出现，
0: 有冲突
1: 才能让大家看得进去，但是散文，您这个散文不一样，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慢慢的真实的发生在最普通的人之间的感情羁绊和故事，能够让大家知道原来那里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0: 对，其实很多读者就说，我的散文读起来像小说，他们有人认为，说为什么？我觉得其实很简单，我其实就采撷了这些，虽然不像电影和电视剧啊，或者是戏剧一样有这么多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事儿，但是也尽量采撷了一些让我感觉到眼前一亮或者心里边一颤这些人和瞬间来记录下来，它本身就是有一些个故事性的，我才把它写下来。所以他读起来就有小说的感觉，甚至有一篇哈、还在广州文艺上被当成小说发表
1: 啊，当成小说
0: 就是那个麦克那一篇、麦克的中国太太梦，他其实是散文嘛，
1: 对，
0: 但是他们就以为太戏剧，太有的一些个故事性了。但是也不伤害，也无所谓。你可以当成虚构的，但它事实上就是真的，
1: 是吧？
0: 非虚构的，对。
1: 所以说，您觉得像散文跟小说的界限，我们说啊，散文一般都是就是真实的故事
0: 哈、
1: 那么小说是虚构的，那么它真的会有这种截然的界限的这种鸿沟，把这两种文体咔嚓分开吗？
0: 我觉得是创作上，文体上肯定你可以没有这么多界限，但是说你就是创作初衷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不是你是虚构出来的？但是小说也可以说是，我从一个真实的人物当中哈启发，或者是把它发散成一篇小说，就是虚虚假假的吧，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散文的话呢，就是说肯定是要以真实非虚构为最主要的核心和框架。
1: 对。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跟大家说说，希望通过这本书，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这本书能够让给大家了解另外一个国度啊、带来一扇怎样的窗口。
0: 对，我就想让大家伙首先能够活得放松一点，就像刚才你开始提到的这个主题，不要这么

0: 那压力，告诉自己总有个地方现在是5点钟，做你应该做想做的事情，不要有这么多的顾虑和借口，不要这么多的框框条条的限制，这是一个。另外呢，我就希望大家伙通过这本书呢能够看到，就是说是全球同此凉热吧，在不管是什么时候，大家伙都是人，都是差不多的人，所以我们呢通过这本书呢，我也希望没有走出国门的，没有去过美国的，你能够看到哦，美国老百姓是这样子的，跟我没有什么区别。
1: 嗯嗯，是的，
0: 他们照样有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温暖。嗯，
1: 没错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大麻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么您刚才也谈到您正在新创作一本书哈，我也非常欢迎啊，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们有时间再来聊。
0: 太好了，
1: 好吧，
0: 谢谢。
1: 好，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952年的一个深夜，在伦敦肯辛顿一间破旧的旅馆里，一个女人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然而当她来到走廊里时，一个男人突然冲了出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了她的胸口。女人倒在了地上，她简直不敢相信，向她捅刀的这个人曾经疯狂地追求过她。难道拒绝她的结果就是这样吗？最终这位女性不治身亡，年仅44岁。如果只是这么看的话，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情杀案，被纠缠的女人，失控的男人，再寻常不过。然而您绝对想不到，倒下的这个女人，她的胸前曾经别过英国的乔治勋章、大英帝国勋章和法国战争十字勋章，还曾经被英国首相丘吉尔亲口夸赞过，因为他曾经是二战战场上立下过奇功的精英间谍。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女性，她的人生会如此潦草的收场呢？她到底做过什么，能让英国和法国都为她受勋？纳粹秘密警察为什么会把他当成病人放走？他是怎么单枪匹马救出了3个即将被处决的战友？战争结束后，他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听天下，跟你聊聊克里斯汀·格兰维尔的《谍海浮沉》。说起来，克里斯汀并不是那种按照标准流程培养出来的特工，他之所以会走上当特工这条路，完全是因为一系列的机缘巧合。一开始，克里斯汀的名字还叫做克里斯蒂娜。1908年，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波兰的伯爵，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家族。和当时很多贵族女孩不一样，克里斯蒂娜的童年不是在舞会的钢琴声里度过的。她从小喜欢运动，整天泡在马场骑马，时不时就跟着父亲去庄园里打猎，还练出了一手十分高超的滑雪技术，冰天雪地里能把同龄人远远地甩在身后。后来这些都变成了她在战场上保命的本事，甚至改写了她的整个人生。因为容貌出众，克里斯蒂娜还拿过波兰选美比赛的冠军，是华沙社交圈里的名人。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她大概会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过完安稳富足的一生。可命运的转折来得比谁预想的都快。在克里斯蒂娜22岁那年，父亲去世，家道慢慢中落，他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没能维持多久就草草收场了。在这一段低谷期，克里斯蒂娜在滑雪场认识了波兰外交官耶日吉日茨基。两人结为夫妻后，她就跟着丈夫派驻到了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让她重新拥有了体面安稳的生活，可这份安稳却没能留住他。1939年，德国以闪电战突袭波兰，仅仅半个多月，苏联从东部边境出兵，两面夹击之下，波兰不到一个月就全境沦陷，大批波兰人背井离乡，踏上了流亡之路。与此同时，波兰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国英国，流亡政府在伦敦成立。听到这个消息，克里斯蒂娜坐不住了，她立刻赶往伦敦。之后她直接就找到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乔治泰勒，请求他把自己派回欧洲做特工。他的理由呢也很直接，他熟悉波兰，懂语言，会滑雪，可以从匈牙利翻越塔特拉山进入被占领的波兰，把情报带出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英国情报机构的外勤一线几乎全是男性，女性大多只做内勤密码、档案整理这类工作，
从来没有谁能主动

找上门，要求去最危险的敌占边境执行跨境任务。但和克里斯蒂娜聊了聊，泰勒就发现这不是一个空有一腔热血就主动请缨的人。用泰勒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燃烧着的波兰爱国者，一个专业级滑雪者，也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就这样，克里斯蒂娜破例成为了军情六处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外勤特工。为了方便工作，克里斯蒂娜化名克里斯丁·格兰维尔，成了英国在欧洲秘密战线上的一枚棋子。很快，克里斯汀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还没完全被德国控制，名义上保持中立，是波兰流亡者和情报人员最重要的中转站。在布达佩斯，他认识了波兰军官安德烈·科维尔斯基。安德烈在波兰战役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却硬是拖着假肢继续做情报工作。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搭档与爱人。他们在布达佩斯一点点搭建起情报网络，对接波兰境内的地下组织，接应逃出来的流亡军人，筹备跨境运输的路线和物资。情报网已经铺开，可真要闯过纳粹的封锁线，把情报送进波兰，克里斯汀还得打一场硬仗。他的战场在哪儿呢？答案是在雪山里。当时波兰全境被纳粹占领，边境线拉满了铁丝网和岗哨，白天有巡逻机低空巡查，晚上也有探照灯来回扫，常规的陆地通道根本走不通。于是克里斯汀就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和匈牙利边境的塔特拉山脉，那里常年被冰雪覆盖，到处都是陡坡，哪怕在和平年代都是滑雪运动员才敢碰的极限路线，更别说战时的山里还有巡逻队巡查，到处都埋着地雷。但也正因为危险，这里纳粹防守最为薄弱。1940年冬天，克里斯汀第一次执行跨境任务，在一个风雪最大的深夜，他把微缩胶卷藏在滑雪手套的夹层里，身上带着无线电密码和活动资金，踩着滑雪板就冲进了雪山。他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十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滑行，手脚冻得失去知觉也不敢停下。靠着过硬的滑雪技术，他成功摸进了波兰境内，成为了塔特拉山脉上最隐秘的信使，传递了数不清的重要情报。而真正让他进入英国高层视野的，是他拍到了一组关键照片。在一次潜入任务中，他拍到了德军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集结的影像证据。那个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还没多久，德军刚在西线打垮法国。英国情报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希特勒接下来会集中兵力打英国，绝不会贸然两线作战。但克里斯汀带回来的照片就是德军在东线调兵最直接的证据。这份情报一路递到了首相丘吉尔的案头，和其他渠道的消息互相印证，彻底改变了英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为此，丘吉尔甚至欣赏地说，格兰维尔是他最喜爱的间谍。然而频繁的跨境行动终究还是留下了痕迹。第二年年初，盖世太保发现了布达佩斯的一个情报联络点，顺着线索一路追查，很快就逮捕了克里斯汀和安德烈。要知道，落在盖世太保手里的情报人员几乎没有能活着出来的，要么扛不住审讯招供，要么直接被送进集中营，很少有例外。克里斯汀和安德烈被捕后不肯招供，就遭遇了整整两天的残酷审讯。但克里斯汀心里清楚，面对盖世太保，硬扛是扛不住的，想要活着出去只能走一步险棋。于是第三天审讯室里突然出现

现了变故。克里斯汀开始剧烈咳嗽，一边咳一边吐血，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怎么都止不住。看着克里斯汀的状态，审讯官们脸色一变，齐刷刷往后退。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他们认为克里斯汀这个症状大概率得了肺结核，而在那个年代的欧洲，肺结核可是比子弹还可怕的东西，高度传染，而且无药可医，一旦沾染上，整个站点都要遭殃。盖世太保可不想沾上这个传染病，连继续审讯的心思都没了，当场就决定把两个人驱逐出境。他们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肺结核，而是克里斯汀趁着审讯的间隙，用牙齿反复咬破自己的舌头，硬生生伪装出了咳血的症状。更巧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修车吸入过废气，肺部 X 光片上还真有一些疤痕，这张片子就成了最完美的诊断证明。被盖世太保驱逐之后，克里斯汀和安德烈不敢走大路，只能藏在汽车的行李箱里，昼伏夜出，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他们才终于逃到了英国控制的安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

0: 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 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电报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因为就是想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0000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0000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23: 走开，
24: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搞
23: 哭了，今非昔比啊。
25: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5: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5: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8: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

0: 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0: 巴加安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全市合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省运会游泳比赛收官，临汾泳将斩获六金五银五铜。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14日，市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总结我市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市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临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市领导王渊、崔玉民、张润泽、韦阳、张希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充分肯定近年

台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近年来市委始终把全面依法治市摆在重要位置，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法治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法治零粉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逐条分解任务，压实责任，推动落实，以坚定决心推动法治零粉建设向纵深发展，切实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提升科学立法。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抓好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让法治成为我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坚决守住公平司法底线和防线，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强化司法服务意识，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持续夯实法治社会建设根基，抓实精准普法教育，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全面加强党对依法治市工作的领导，扛牢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数字法治建设，突出抓好关键少数，建强法治工作队伍，奋力开创法治临汾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法治方向，自觉用12个坚持、2个更加注重、对照审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项工作，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法治赋能，把法治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覆盖于转型发展、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生态环保、民生事业、基层治理等方面，在法治轨道上护航临汾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凝聚法治合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完善联动机制，强化督导考核，健全上下贯通的全面依法治市格局，进一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临汾。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成员单位，是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依法治市办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8月14日，全市合长制、临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全省合湖长制、临长制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下一阶段合长制、临长制工作重点任务，并就当前全市防汛和地灾防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市领导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出席，副市长乔飞鸿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合长制、临长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抓实抓好合长制、临长制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做好合长制、临长制工作作为美丽山西建设的有效抓手，高位统筹常态部署，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站在践行国之大者、服务全省环保大局、守护临汾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抓好合长制、临长制工作，加快推动美丽临汾建设，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合长制、临长制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定扛牢合长制、临长制责任，坚持把治水治林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完工，黄河、汾河、沁河等主要河流水质实现历史性改善，国土绿化任务扎实完成，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突破。会议要求要扎实推动合长制、临长制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实行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深化涉水改革，下大力气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好水资源生态平衡。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坚持用足黄河水，全面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城乡。

0: 让供水安全，要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重点做好河道管理、城镇污水处理厂体制改造、排污监管等工作，要全面加强水生态修复，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狠抓生态补水、湿地修复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提升河流生态功能，要着力提升治林兴林工作质效，要做好扩绿文章、增量扩容、科学管护，推动森林从绿起来向好起来、美起来转变，要做好兴绿文章，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培育壮大多元产业，积极探索碳汇交易，主动争取政策红利，实现靠山养山、护山致富，要做好护绿文章，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林草资源监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切实守护好林草安全，要健全完善治水治林工作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规划引领，坚持长治长效，加快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管护新格局，共同守护平阳大地的绿水青山。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有力做好防汛工作，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切实兜牢安全底线，防汛责任要再压实，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防汛指令高效直达一线，排灰除险要再加力，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紧盯重点部位，及时消除防汛盲区死角，监测预警要再精准，市县两级气象、水文、规字等部门要联合会商数据共享，加密预报，乡村两级要当好吹哨人，落实临灾叫应机制，临灾避险要再果断，明确关键环节责任，配足相关设备，用好消防应急救援队伍，走村入户普及防汛减灾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资源调配要再严密，做好水源调配，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做好物资调配，及时补充防汛抗旱应急物资。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河长治、林长治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河湖林草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狠抓攻坚落实，河长治要聚焦长治长效、体制增效，林长治要聚焦三律并举、系统施治，防汛减灾要聚焦防救结合、主动出击，不断提高河湖林草治理水平和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扣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联动，严格督导问责，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围绕各自职能提出了工作建议，霍州市安泽县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14日，全省法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建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兴军参加。会议观看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宣传片，太原、大同、临汾等11家市中级人民法院做交流发言。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近年来，我省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临汾市法院建立基地加法庭加站点全域保护体系，设立2个生态基地、8个专业法庭、1批司法保护站，经验在全省推广。张建康强调，这次会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美丽山西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全面提升环资审判水平，严格落实合议庭制度， 持续推进人民陪审员和

0: 术调查官制度，加强典型案例培育，打造山西环资审判品牌，加强队伍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环资审判队伍，加大环资审判宣传力度，讲好山西生态司法故事，为建设美丽山西，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苏兴军表示，希望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推动环资审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以高质量法治护航黄河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绘就美丽山西新画卷。8月13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交流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通报前期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讲政治这根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主动作为，担当尽责，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使命担当，准确把握国家、省“十五五”规划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部署要求，高度警惕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斗争精神，推动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紧扣中心大局，统筹推进理论武装、宣传引导、文明培育、文旅产业、舆情管控等各项重点工作，一体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精心筹办瑶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质效。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政治能力、专业能力、落实能力，锻造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保障。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焦煤杯田径比赛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正式鸣枪开赛，全省各地运动健儿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田径项目，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共派出54名运动员出征，参赛范围覆盖短跑、中长跑、跨栏、接力、跳跃、投掷等多个竞赛田赛项目，梯队齐全，多点备战。首日比赛，临汾田径队在短跑、中长跑、接力、跳高等多个项目上均有奖牌入账，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各有所获，一举收获2金3银1铜，拿下本届省运田径项目开局大捷。其中杨博、梁直博分别拿下男子甲乙组1500米冠军。据悉，省运会田径赛程密集，后续赛事将持续展开，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将总结首日参赛经验，及时调整竞技状态和战术细节，迎战接下来的各项赛事，继续在省运赛场争取更好成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运动员男子甲组1500米决赛冠军杨博：
1: 特别激动，特别高兴，真的非常感谢我教练，从今年5月份以后就开始专门进行一个1500米的一个专项训练，我想用好成绩报答我的教练，回馈临汾队我的栽培。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运动员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亚军宋梦涵：
2: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教练特别辛勤的培养我，对我不放弃。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以及指导，然后在接下来比赛中我会更加努力，赛出自己的水平，为临汾加油，为体育精神拼搏。
0: 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禁控陆安装备杯射箭赛事在长治市鹿城区体育场射箭靶场正式鸣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射箭小将列队在射箭上搭弓、凝神、瞄准、放箭，展开心态与实力的较量。临汾市代

0: 表团的射箭健儿陈卓应战，首日赛场多点开花，接连斩获一枚银牌、三枚铜牌。据了解，射箭项目将持续至17日，临汾射箭队的小将们还将迎接后续多轮赛事的考验，少年箭手们将继续弯弓逐梦，沉淀心态，打磨细节，在省运射箭赛场奋力争取更多荣誉，展现临汾青少年坚韧向上的体育风采。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武太钢杯游泳比赛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圆满落幕。为期5日的激烈角逐中，全省各地青少年游泳健儿同时竞速，比拼风采。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敢打敢拼，状态稳定，在多个年龄组别、个人全能及接力项目中屡创突破，最终斩获6金、5银、5铜的优异战绩，全方位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游泳项目雄厚的后备人才实力与昂扬的体育风貌。赛事期间，首次征战省运大赛的郭子轩持续爆发，凭借扎实全面的技术功底，接连拿下女子 U10 组200米个人混合泳、50米自由泳、蝶泳全能三项冠军，一举斩获三枚金牌，成为本届赛事临汾队最大黑马。U15 赛场二度征战省运会的关淑雨，顶住多项目连续作战的体能压力，一举包揽女子 U15 组200米蛙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三枚金牌，并在高难度的女子 U15 组200米蝶泳项目中迎难而上，斩获银牌。女子 U10 组4×50米自由泳接力赛场，郭子轩、施艺新、郑涵宇、席敏然四名小将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全力冲刺拿下接力银牌，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协作能力。本届赛事赛程紧凑严苛，我市多名小将身兼多项连续鏖战，单日多轮下水，长时间高强度比拼，体能与心力承受极大考验，最终以6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书写了少年逐浪的精彩篇章。临汾市代表团游泳队教练员贾海涛：
1: 本次比赛我们共获得了6金、5银、5铜的好成绩，下一届2030年第18届省运会在咱们临汾举办，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女子 U10 组200米个人混合泳、50米自由泳、蝶泳全能冠军郭子轩：
2: 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下一届比赛在2030年临汾举办，我想在下一届省运会时再为临汾争光添彩。2030年我们临汾见。
0: 8月14日，我市生态文明进万家系列活动在御景社区开展，活动中社区开展了践行法典新规、分类回收奶盒、共建湖废社区专题宣讲，志愿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居民生活相关法条开展普法讲解，并重点讲解了指数复合牛奶盒规范回收分类。活动将生态法环境法典的知晓度又进一步引导群众主动践行垃圾减量、低碳生活，同时培训法典的知晓度又进一步引导群众主动践行垃圾减量、低碳生活，同时培育社区环保志愿队伍，打通生态环保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在社区营造人人爱环保、家家重安全的绿色文明新风尚。志愿者惠振东：
3: 本次活动实用性很强，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不只是一句口号，更在于日常践行。
0: 临汾一起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李燕：
4: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垃圾分类、固废减量的绿色理念带入每个家庭，也希望呢带动社区更多居民参与，共建绿色无废社区。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12: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13: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12: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13: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12: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13: 嗯，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1: 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在小王的桌子下面发现了一张纸条，老师就问了：“这是你的吗？”“
14: 不是，老师。”“
11: 别怕啊，诚实一点，到底是不是你的呀？”
12: 只见小王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大声地说：“
14: 老师，真的不是我的，我的在这里呢。”
12: 铁柱一家三口坐在电视机前看动物世界，电视里正在播放一群狼追逐猎物的情形。
11: 女儿突然跑到铁柱面前，张开双臂说：“爸，我怕。”
12: 铁柱赶紧安慰说：“乖女儿，不怕，没事儿，有妈妈在呢。”
11: 媳妇儿听了铁柱的话，感到很纳闷，又听铁柱对着闺女说：“
14: 闺女啊，爸爸跑得快，狼来了，爸爸抱起你撒腿就跑。”
11: 女儿想了想问道：“
13: 可是狼跑得也快呀，万一追上来怎么办呢？”“
14: 闺女，你妈胖，她一个人就够狼崽子吃一窝的了。”
11: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14: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12: 一天，铁柱正在单位忙工作，接到了老婆的电话：“
13: 老公，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我成功办理了一个套餐，每个月要扣我400块钱。”“
14: 天哪，什么套餐这么贵，能取消吗？”“
13: 能，他们说让我回复0到10086。”“
14: 那你赶紧回复啊，给我打电话干啥？”“
13: 可是我回复到3098的时候没费了，能帮我充点吗？”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高帅业余时间喜欢玩跳伞，他喜欢从高空慢慢降落的感觉，特别享受。一次跳伞，高帅为了增加辨识度，穿了一套银色的亮气衣服，结果由于操作不当，高帅这次跌落到了一家民宅。他爬起来的时候，发现墙角蹲着一个女人，浑身发抖，脸色发白，看着自己。
12: 高帅这下也吓坏了，
14: 嘴直哆嗦，磕磕绊绊地问道：“你这是哪里呀？”
11: 女人一脸惊恐，战战兢兢地回答说：“地球。”
12: 老王跟老婆要钱买烟，老婆没给，他就坐在沙发上生闷气。这个时候，儿子走过来说：“
16: 爸爸，你怎么了呀？”“
14: 我还能怎么了呀？你妈太抠，要10块钱买烟都不给。”
11: 老王刚说完，儿子立马跑进房间，抱着存钱罐出来说：“
16: 老爸，你看。”
11: 边说边把钱都倒了出来。
14: 老王当时心里一激动：“儿子，爸爸只要10块钱就行，收起来吧，收起来吧。”
11: 儿子一张一张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数了2遍，然后说：“我当你面数了啊，一共是253块钱，你要是敢拿，我就告诉妈妈。”
12: 同事给大头介绍了个对象，两个人见面，女孩问大头：“
11: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14: 这还能有假，我一个都没谈过。”“
11: 我再确认一下，你单位里那么多的女的，真的就没有一个对你有意思的？”“
14: 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虽然说有不少女的，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11: 女孩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既然这样，我们也不合适。”“
14: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一个都没有谈过，为啥不合适？”“
11: 那么多人都没看上你，我怎么就那么与众不同啊？”
0: 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公司举办了一个小活动，签到的时候每个人可以拿一个红包。大头发现别人的都是200块钱，自己的红包里面却是一张老板的签名照。
14: 老板布置完工作之后说：“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都发了红包，抽到我照片的幸运儿是谁呀？”
14: 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出话。这个时候老板又说：“
11: 到底是谁呀？啊，快点上台领2000块钱的大红包。”
14: 这个时候大头看着手里被撕成碎片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12: 阿豪去银行取钱，人特别多，好不容易才排到他。“你好，我取钱。”“
11: 先生，取钱可以到外面的自动取款机哦。”“
14: 我这个外面取不了。”
11: 柜台小姑娘一听，满脸堆笑地说：“先生，那帮您取几万，我这里帮您操作一下。”“
14: 90块。”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从外地出差回来，天特别晚，只能打车回家。
6: 因为太累，他在路上打了个瞌睡，平时30块钱的路程被司机绕成了80块钱。
8: 老王豪气地对司机说，大哥，给你100，不用找了。说完拉开车门就往下走。
6: 司机急了，哎，别走啊，钱呢放哪儿了呀？
8: 这个时候远远传来老王的声音，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找了，找也找不着。
6: 一天，铁柱的老婆跟他撒娇说，老公，如果我跟你妈吵架，你会不会站在我这边？
8: 那肯定会呀。
6: 铁柱的老婆一听很高兴，这么说你会和我一起对付你妈喽？
8: 想什么呢，我得站到你这边，堵上你的嘴。

0: 刚毕业那会儿，大头第一次在外面租房，他想给房东阿姨一个好印象，于是呢就说道，
1: 你知道吗阿姨，我从原来住的房子搬出来的时候，那位房东阿姨哭着不让我走呢。
0: 哦，是吗？这会儿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的，我这都是要先预付房租的。铁柱到外地出差，下了火车他觉得很饿，就走进了一家小饭馆。
1: 老板，来一份西红柿炒鸡蛋，一碗米饭。
0: 五分钟之后菜端上来了，铁柱发现并没有鸡蛋。
1: 哎，这个菜里面只有西红柿没有鸡蛋呢。
0: 老板看了看铁柱，没好气地说道，西红柿嘴太损，鸡蛋没有炒过西红柿，给气跑了。
2: 小王的英语成绩啊特别差，一次发英语试卷他就做对了一道选择题，得了三分。
0: 英语老师在讲台上咆哮着说，你告诉我三分能干什么，能干什么。
1: 小王弱弱地回答道，抢地主。
0: 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想活跃一下气氛，就准备讲个笑话。女朋友的爸爸特别严厉地说道，
2: 我家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后来去多了熟了，每次吃饭的时候，女友的爸爸都让大头讲笑话，但是呢效果不太理想，大头自己笑的是前仰后合，女朋友的爸爸妈妈都没什么反应，只顾低头吃饭。有一次大头的女朋友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他爸爸说，爸，你忘了咱家的规矩了，再说了，大头讲笑话你跟我妈又不笑，多尴尬呀。
2: 这货吃饭太快了，你不让他说话，我跟你妈都没得菜吃。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高中那会儿学校不让带手机，有一次大头的手机被老师没收了，结果大头的备用机就派上了用场。晚上大头在宿舍的被窝里边玩手机的时候，突然有人打来电话说，喂，你好，是大头吗？
1: 嗯，是我，请问您是？
0: 我是你班主任，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
2: 这是赤裸裸的钓鱼执法呀。
0: 结婚前老丈人丈母娘拉着铁柱的手是千叮咛万嘱咐呀，
2: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闺女嫁到你家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对她，她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多忍多担待多迁就，有话你们好好说，千万不能跟她动手，不要动手，切记听到吗？
0: 说完老两口老泪纵横。结婚后不久，铁柱跟媳妇儿闹别扭，老丈人望着躺在病床上的铁柱无奈地摇摇头，
2: 孩子呀，你可真是不听话。
0: 铁柱跟老婆结婚多年从来没有买过花，那天他以下班早为名约老婆逛街，铁柱故意晚到的，从背后抄近路，自认为很帅气的把花送到了老婆的手里。
1: 我爱你亲爱的。
0: 铁柱原本想到的桥段很多，比如说感动的流泪呀，欣喜若狂呀，等等等等，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二货老婆愣了一下，很彪悍地说道，都到手这么多年了还让大哥破费，真不好意思呀。
2: 老王今天在单位被领导批评，心情不太好，下班坐出租车回家，司机师傅好像看出他不高兴，就说，
0: 大哥，做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攀比，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对不对呀？
2: 看老王不说话，司机接着开导他，
0: 咱们不能被别人绑架了生活，别人爱咋咋的，咱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到了这个年龄都得想开一点。
2: 师傅您心态真好，羡慕您。
0: 哎，我以前也不行，哎呀，老跟自己别扭。
2: 那您是怎么调整好自己心态的呢？
0: 这不是拆迁了吗，分了三套房，豁然开朗，老哥凡事都要看淡呀。
2: 早上上班大头

0: 坐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大头没有座位，站在旁边的一个大哥踩了他好几脚。后来大头实在忍不住了，大哥，你能不能站稳点儿啊？啊，这已经是第四脚了，我跟你说。
1: 这个时候，大哥淡定地掏出手机说：“兄弟，加个微信好友吧，我看你眼睛都不离手机，下次再有人掏你包，我就发微信提示你。”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接下来这一首歌是秦昊写给他奶奶的歌。秦昊说，奶奶每年都会有几个月到北京跟他一起生活，工作后回家就能够吃到奶奶自己做的饭菜，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由内向外溢出的幸福。好妹妹，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

有爱的人在等着自己的那个地方，有爱的人为自己做饭，等着自己一起吃饭的地方，那就是家。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我相信这也是天底下所有人的心愿。面对家里那个挚爱的人，心里最虔诚的祈祷。

0: 厚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看到你的时候心跳开始加速，我看到你的时候不自觉的脸红，这是心动，是只对你一个人的心动啊。

电影《怦然心动》里有一个情节，是女主坐在男主后面，会探着身子去闻男主身上的味道。她说她是西瓜味的。时至今日，每次提到这部电影

0: 我都会想起这个情节。大概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就连他身上的味道也会记忆犹新。焦麦琪，等你的日子不值一提。
1: 游戏在暗里的云

0: 这个人可能是西瓜味，也可能是牛奶味，那是只属于那一个人独特的味道，也是属于自己的味道。
1: 我说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喜欢看那些甜蜜的文艺爱情电影，看两个人渐渐地走进彼此的内心，看两个人共同成长，看着爱在两个人内心里萌芽，就觉得一切都十分美好。我喜欢你，最好你也恰巧喜欢我。

0: I'm waiting for。
1: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2: 对面窗口放着一瓣瓣花落下楼。

分手，岁月那么久，记不得曾经拥有。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3年的张学友发行了粤语专辑《我与你》，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说是代表了1993年香港歌坛唱片制作的最高水准。30多年过去了，这张专辑里很多首歌的前奏一响，依然会让人心头一颤。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只想一生跟你走》，专辑是由宝丽金发行的，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制作人由欧丁玉担任。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在香港持续大热，很多首歌也成为了冠军单曲，还有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1993年，张学友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高销售量冠军 IFPI 国际歌手大奖、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最佳男歌手金奖等等等等的奖项。这首歌的原曲是巫启贤《不该让你等太久》，后来经刘卓辉重新填词改编为了粤语版本。每次前奏一响，眼前就是90年代港乐的黄金画面。

下一首来自张学友《忘记他》，还是由刘卓辉填词，作为这张专辑当中少有的快歌。这种轻快的都市舞曲其实是营造出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反差。张学友在这首歌里面唱腔是张力十足的，一边喊着忘记，一边又流露出那种难以释怀的挣扎感。

一首《等你等到我心痛》，同样来自张学友的这张专辑，旋律源自新加坡音乐人黎沸辉的原创，编曲欧丁玉灵机一动，加上了口哨前奏，直接就成为了整首歌的标志。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年度十大金曲。

梁咏琪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初见心动曲《贴心》正式上线，旋律轻快，温柔治愈，都是少女心事。来听这首《贴心》。

时间拉回1998年6月，收录在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这首《胆小鬼》啊，也是成为了梁咏琪的经典作品之一。郑淑妃作词，李思松作曲，打造出了一批英伦同步流行的新名场浪谣。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场景，就成为了这首歌灵感来源。那个年代的梁咏琪用一首《胆小鬼》定义了什么叫做清新。

首来自邝美云还有钟镇涛《我系广东人》。邝美云、钟镇涛的全新合作曲目，向雪怀填词，张嘉诚作曲，这也是两位时隔30多年再度携手合唱。很多老歌迷还记得当年两个人经典对唱《仍然心在想你》，这次的重新合作不是情歌喽，而是一首充满了乡愁的作品，讲岭南人外出打拼，守望相助，无论走多远，心里都记着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一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爱。

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她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他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

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声音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苏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

0: 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棵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字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韵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不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2: 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叫做《勿忘心安》。这歌里有很多的歌词很贴切我们今晚的主题哈，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会有很多个时刻，我们对伴侣发火，对自己的小孩子没有耐心，对自己以前还挺热情的同事产生了冷漠的一个感受，对父母的一些要求开始拖延。也许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我们今天要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也许是您的挫败感让您有了这样一些反应哈。那大家是否最近也面对一些因为挫败感跟之间的关系发生一些冲突，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来自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啊。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跟吴海老师还聊来着，这有一个效应，这个效应特别能解释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
1: 没错，
0: 您跟我们说说吧。
1: 对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叫踢猫效应，踢就是踢足球的踢
0: 啊，
1: 猫呢就是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的猫 啊就是这个喵，
0: 喵，
1: 踢猫效应。这个效应其实呢，它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算谚语或故事哈。那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一个父亲啊，一个父亲他可能因为业绩不好啊，或者最近的这个工作比较难啊，比较困难啊，评价的时候可能得了一些比较差评啊，老板说了他等等。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带着一腔的怒火、怨气、自责，很复杂的这个负面情绪 啊就回路，经过一路就回家了。恰好看见这时候他这个儿子在玩游戏
0: 啊，调皮啊，
1: 不写作业。然后呢，他呢这个孩子的妈妈正在批评他。啊，你怎么不写作业啊？你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他火就更来了，
0: 好烦呀！
1: 你看我这在单位我就受了气了，然后你这还不听话，不写作业，还然后还弄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哎，于是他就狠狠地说了这个孩子一顿。这孩子心里想呢，这我妈说我这单打就够了，还弄一混合双打啊，这就更不开心了。于是他们家倒霉了，这个有一只小猫。养的宠物
0: 哦，
1: 这孩子一看这小猫这也不懂事儿啊，也不帮我的忙，一脚就踢上那猫。

0: 牵连进去了。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些，那些愤怒、冷漠、拖延，是这个挫败感的一种包装、一种伪装。刚才你也说了，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家庭的这种伴侣之间，还有在亲子关系之间，很多次经常带着一个伪装面具来去发火，来去不尊重，啊，出言不逊，还有呢，就是一些拖延，甚至于有可能就是说一些我们称之为叫撒谎的事儿，啊，那这些呢，我们往往就误解对方可能道德有问题，啊。这品德有问题，性格有问题，哎，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遭遇到了人生的打击和挫折，啊，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发生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对人不敬的这样的一些言语跟行为。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在我们的心情或者我们的这个感觉上不顺畅的时候，其实也特别渴望另外一个觉得很关系近的人的理解，但是时候有时候往往情况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踢猫效应啊，不管是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反正家人吧，
0: 对，
1: 就是你在单位吧受了一肚子气，希望回家一个和谐的局面，那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也听话，妻子也温柔，对吧，这一桌美好的饭菜做，才能化解这个。
0: 是，
1: 没想到一推门进去呢，就更是这个家里也乱，是工作上也乱，
0: 雪上加霜。
1: 对，他就整个人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沮丧。
0: 对，
1: 而有时候也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说，就是刚我们比如说跟伴侣吧，就跟伴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愤怒啊、拖延啊，都会发生在伴侣身上。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事儿哈，我们说这个挫败感会因为这个您刚刚说举的一个父亲的例子，
0: 是的，
1: 业绩不好啊，工资打折呀，等等这些哈，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他，我觉得人有时候能伪装，但有的时候呢是伪装不出来的，特别是在自己关系特别亲近的人面前，
0: 我有时候说叫装的不像，
1: 对，他更渴望更渴望袒露一点点，
0: 没错，
1: 让别人理解他。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分两种分析，第一点，吴老师您刚才说我就是把这个气发出来了，我一回家就是，我你就开始，先不说什么原因哈，这个父亲就对着孩子指责，然后对这个母亲和孩子一起指责完一通，光又踢的猫一脚，这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挺难受的，哎，话锋一转，拍电影一样，哗哗哗，又还是这个剧情，我们从来 action 来了。好，一进门说，看他吵，父亲默不作声，吭就坐那儿了。然后说，别吵了，他想稳定情绪啊。然后这个好，孩子也妈妈这个训孩子事儿结束了，孩子洗澡什么上睡觉了。两个人谈的时候说，那个谁，那个跟媳妇说，我今天在单位，哎呀，
0: 遇了点事儿，
1: 对，不顺啊！我这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本来那个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这个
0: 听众哈，
1: 听的人，他有两种判断吧。您刚刚跟我说，真
0: 是
1: 特别有意思。
0: 对，
1: 有哪两种反馈会让这个挫败感的人有两种不同的感觉
0: 啊？我们心理学上经常说，做心理咨询的人有一种叫做共情
1: 啊，
0: 还有一种叫做无条件接纳
1: 啊。
0: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两条听着特别简单。共情谁不会啊？我知道你的痛苦，我感受到你的这个愤怒，我感受到你的悲伤，啊，就说起来就啊，这件事听起来我也很难过的，听起来像共情，对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共情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往往说的是你又不是我，你怎么能体会我的感觉？对吧？还有一种呢，叫做无条件接纳，你可听好了啊，这是无条件接纳，就是对方的坏情绪和坏的这种结果，我要无条件的扛下来。那这个时候，语言的艺术还有你的这个心灵的承载能力，就是要发挥的非常的巧妙跟科学哈。最悲催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二次伤害。就是往往这个时候，当我们向伴侣、亲密爱人袒露我们的心声的时候，比如说，哎，今天啊，我的领导说了我了，哎，为什么说你啊？我谈了一客户，然后呢没谈成，我呢因为早上起来堵车呀，就迟到了。嘿，你看你，你不能早点去啊，这还迟到？你明知道有这么大的业务，这样还迟到？这笨死了！你看，我经常提醒你，让你能够早点去。你看，你就这安排不好。完了，你说这不是因为 早上起来我要送孩子。

0: 吧，那我能送啊，你怎么不跟我说呀？早知道我送啊，那你就别耽误了这事儿啊。哎，这不是我让你在家休一会儿吗？哎，你这想多了，我根本没问题，我就能送。哎，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大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埋怨对方没有考虑周全，没有做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叫二次伤害，二次创伤。
1: 那个挫败感的人更难过了，是吧？
0: 那相当难过，因为本来在那边就受了一度的这样的一个委屈或者是打击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这种肯定就没有接纳，而且呢也没有共情。但是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想做成共情，那怎么说呢？哎呀，没关系的啊，这事儿过去了就过去了，以后会更好的。你听起来这话好像有点道理哈，
1: 跟电视剧似的。
0: 但是这话一听着就挺敷衍，因为谁心里不知道过去就过去了呀？
1: 对。
0: 所以呢，高级点的啊，就是我们也在训练，在学习。高级点的是什么呢？是一部分承认这件事情过去或过去，别一味的老强调过去。
1: 两方面分析，
0: 因为过去过去谁都知道。还有一个呢，过去了就过去，其实多少也带有一点轻描淡写。
1: 对，
0: 怎么就过去就过去了？这事儿还能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大家就会因为这个事情就会不断的辩论、争吵、升级。好，那我们首先第一点哈，允许对方的发泄。就是。你要不断的让他说完。
1: 您指的对方就是这个，
0: 就是
1: 有挫败感的人的对方，
0: 遭受了挫败的这个人，他既然跟你吐槽说这事儿，你就不断的鼓励他说完这事儿
1: 啊。也就是说，就是
0: 来龙去脉，
1: 要让他说
0: 他的逻辑原因，就是你让他尽量的说完，在说完之前啊，我们不要打断他，也不要评价他。
1: 好的，
0: 就是说，
1: 哎呦，
0: 比如说啊，刚才这个场景啊。是吧？老板还说你什么了？你同事有说你什么吗？就是不断的来去问一些可以说，我突然想起一词儿，就不咸不淡的，就是一个问，问询问过程，
1: 还显得挺关切的。
0: 对，就是我询问一下哈，所有这些过程当中没有评判，不是说，哎，你怎么跟同事说这个，多丢脸呀！同事要知道给你传去了，哎，这就要评价。我们就听老板怎么说你的，前因后果，对吧？你就让他说。那说完了之后你肯定得给回应啊。我跟你说，绝大部分他说完了之后基本上他的那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是的。
0: 因为吐出来了嘛。
1: 对。
0: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铁了心的从你这儿找答案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有人陪着我听，有人陪着我承载这份怨气。
1: 或者情绪。
0: 情绪。其实他已经是化解不少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你可以简章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出来，下回再有这事儿的时候没问题，你跟我说，你头天晚上跟我说，我安排好了之后，我帮你一起弄啊。
1: 对，那吴老师刚刚说的是很多种现象和情况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是比较僵持的，一个是比较这个理解的，啊，不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疑问和问题，就是大部分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你也许您会遇到过几种情况，那下次再去沟通的时候，其实作为倾诉者，那个叫什么有挫败感的人，他也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个人相处，那如果两人还有爱的话，因为亲密关系嘛，就但凡对方理解到你的苦楚，理解到你在单位的挫败感，他也会想着用你们两个合适的沟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呢，没有什么矛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伴侣的关心和体贴体恤，你在单位一下子就感觉，哎，一个剧情镜头来了。
0: 对，
1: 你也会在这个职场也变得如鱼得水，有可能的。
0: 对，
1: 我觉得是个良性循环哈，对吧？
0: 其实我们的双方啊，伴侣的双方，一定是双方依次。在不同的时间都会遇到挫败这件事儿，不，绝对不是说单方面一个人老挫败。
1: 我们也可以把老公换成老婆，
0: 都可以。所以刚才我提到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其实他没有性别之分，谁都会遇到。你在你遇到的时候，那对方可以帮你化解，那有一天你遇到的时候，你也希望对方来去有相似的这个办法来去化解。所以听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一部分的下茬，一部分的话，而且这个时候要有一定的试探性，就是如果你发现你说的时候对方顶在那儿了，那你先要把这句话暂时先咽回一半去。
1: 嗯
0: 啊，因为你要知道，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其实你的很多话说不到点上的时候，更容易激发对方的那个攻击欲。
1: 是的
0: 啊，和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找茬冲突的这个动力啊。
1: 对，来看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留言，谢谢各位在我们聊天室的互动哈。有的朋友说，我现在希望把自己与周遭的人事物尽量的物理隔离。但是我以为自己孤僻，也可能是挫败感导致的，有可能哈。还有的朋友说，那个对伴侣易怒，对孩子比较急躁，对朋友冷淡，对父母敷衍，很多时候不是本性特别不好，就是不是本性是坏的，本性不糟糕，
0: 对，
1: 只是层层积压的挫败感让我们换了一副模样，撒向了最安心的人，就是我们觉得关系最近的人嘛，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对伴侣哈。还有真正伤害你的人是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我们分析分析这段话哈，吴老师，真正伤害你的人，前提真正伤害你的人拥有压制你的力量，直接反击会带来损失、冲突和惩罚，潜意识当中会自动的规避风险，把怒火转移到无威慑力的无辜对象身上，这也是那个作为这个被迫害者、被压迫者、挫败感者，把这个就下菜碟了，是这意思吗？
0: 我刚才讲的踢猫效应就非常清晰的来去解读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
1: 那个猫就是
0: 那是个弱者、
1: 哦、
0: 他无力反击、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情绪啊，就是特别是负面情绪的时候有一个很就是很清晰的一个传递链、
1: 嗯、
0: 这个传递链就是从强者到弱者到最弱者、刚才那个踢猫就是你看从父亲到孩子到小猫、
1: 嗯、
0: 这个是很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1: 哦、您刚才说那个这个踢猫的人是孩子还是
0: 踢猫的踢猫的是孩子
1: 啊，小孩
0: 对、
1: 哦，
0: 那就是他一上去就把猫给踢了。
1: 最强者、弱者、最弱者。
0: 对、哦，那么这里面就依次排开。那第一个发火的人，那他就是他的父亲嘛。
1: 嗯。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情绪，主要说的是负面情绪依次在传递。
1: 嗯嗯。
0: 啊，依次传递的时候，当然了，现在世界杯的时候，大家经常也会看到一个就是段子吧。我想在现实当中也会发生。
1: 嗯。
0: 比如说我的球队输了，
1: 喜欢的球队，
0: 对我喜欢的球队、嗯、我支持的球队、
1: 啊、
0: 比如说输了、
1: 嗯、
0: 那输了呢有就是我们能理解的原因就是水平确实不高、
1: 啊、
0: 就是本来我们就遇到一个强队、
1: 啊、
0: 就是踢不过，
1: 踢不过，
0: 但是呢我又希望他踢得精彩点、
1: 嗯、
0: 踢不过就踢不过，他踢得还不精彩、
1: 嗯、
0: 然后呢就特那个惨败
1: 啊,
0: 啊，你觉得他就没用力，哎，这时候你就特恼火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势均力敌，
1: 嗯，
0: 由于比如说踢到点球
1: 啊，
0: 错失机会、
1: 嗯，
0: 大家可以看新闻里面偶有报道哈、啊，就把电视给砸了。
1: 哎呦，看到过这种过激的行为，
0: 对吧？
1: 对
0: 啊，砸电视跟刚才踢猫其实都有相应，
1: 哦，
0: 就是相似之处。
1: 电视是无辜
0: 的，电视没法反抗你啊，
1: 嗯、
0: 对吧？那就把电视，或者呢摔酒瓶子，
1: 是
0: 啊，你要知道在。世界大赛期间很多国家都会在急诊室里面高发这种外伤、
1: 哦、
0: 就是因为刚才说的在酒吧一喝酒啪瓶子就碎了、
1: 嗯、
0: 然后呢或者呢俩人一生气吵起来了，比如说两个不同的支持者、
1: 嗯、
0: 啊吵起来了啊就动手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负面情绪向所谓的另外一方面输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对，
1: 嗯嗯，那个大家还说呢，就伤害无辜关系恶性循环，最常被选为替罪羊的，往往是那个亲近、信任、包容你的人，长此以往会摧毁这个亲密的连接，啊，还有的朋友说，沟通当中肯定对方的付出。少用否定的句式，
0: 这很重要、
1: 啊、是吧，
0: 对，不要再次的批评和否定、啊、
1: 对，遇到分歧求同存异，不强迫对方认同，比较容易避免冲突，其实这也分人，对吧，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调停性的这个性格，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外向性的性格，攻击性的性格，
0: 没错，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多一点保护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其实挺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受害者，也不是受害者，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单位受挫了，我们在外面那个工作学习的话就觉得不顺，回到家的时候特别想得到这个家人的理解和叫什么叫安慰和鼓励，
0: 嗯，
1: 但这种氛围不是每个家庭都拥有的
0: 啊，那当然，
1: 就是刚刚您说过了，就是有些家庭的这个家庭成员，他就觉得 这算什么事儿、啊？你至于回家沮丧成这个样子吗？干嘛来的？
0: 我以前经过多了去了，
1: 对吧？
0: 啊、对，遇到这事儿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一笑而过。
1: 就是我们上面还有四分钟，
0: 好，
1: 那这种情况，那作为这个有挫败感，本身他就是心眼已经特别小，那个人他该怎么办呢？就家人就是这样的
0: 啊。我觉得好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家人当中，特别是有时候父母哈、啊，因为。伴侣呢，我们还是说叫做半路认识的，他不是从小哈。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啊，我们有一个事情要确定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再提高自己的敏感度。
1: 哦，
0: 就是我们要与一些负面的评价要保持一定的隔离。
1: 这个特重要。
0: 对，这个非常重要。
1: 重要，
0: 就是我们平常就有一个训练，当外界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想起一个人，就是阿 Q。
1: 嗯，
0: 虽然说阿 Q 这个好多人带有一些批判的眼光去看当时就是这个人物哈，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一个大家的一个心理状态下，其实它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去看这个人的一些特点哈，他也是保护了自己，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自我保护。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来讲，都是叫做成就归于自己，失败归于他人。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要练习练习，就是别人的声音过于强烈的时候，你别再加码加戏告诉我说，哎呦，真的是我不行，你看连伴侣都认为我不行。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多少要有一点隔离的这种想法。
1: 是的，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有多一个这个弦，就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边界感。
0: 哎，是。
1: 这个边界感建立之后呢，也许第一次我们受的伤害，那第二次再来相同情况的时候，你自己也产生了免疫体，你自己的抗体多了，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再伤害不到你了，这个挺好的。就是我们说钝感力和我们的这个建立边界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有的人为什么容易挫败感？一是特别敏感，
0: 特别敏感；
1: 二是就是太把别人的这个事情当事情，太把别人的评论当他的价值体系了。
0: 对，他很认可外界对他的否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体育的那个叫停。
1: 哦，
0: 先停下来，
1: 暂停
0: 啊，停下来，大家
1: 教练布置一下，
0: 大家都想想
1: 啊，
0: 对，别着急在这个上面再继续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下去。
1: 对，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听众汉克啊，最近去钓鱼了
0: 哦，
1: 然后因为这个钓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100斤以上的大青鱼
0: 哦，
1: 然后他导致他这个跟鱼进行一场搏斗、哦，然后好像这个鱼取得了胜利。反正是运气很好，钓这么大的鱼，对吧？那但是要好好休养身体哈。也许跟在鱼的这个博弈当中，汉克，因为你看大家很奇怪哈，在这个博弈当中，我们钓了一条100斤以上的鱼，我们是成功人士，太棒了。但是跟鱼较量的过程当中，鱼又力量很大，让这个钓鱼本身有成就感的人呢，有了一点伤害，
0: 挫败感，
1: 挫败感，平衡感，
0: 因为没把鱼钓上
1: 来。对，大家要平衡啊，这个特别重要。而且如果有这样的感觉，你看我们的听众特别好，我们听众说，哎呀，这么大的鱼，这个汉克的这个钓运爆棚，非常非常有运气。你看大家的这个，这就是我们就刚刚表达的一个
0: 平衡，
1: 哎，平衡感，就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倾诉者，我们给汉克产生一种共情的一个评定，让汉克觉得还很舒服，哎，大家非常棒。啊、哦，那下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一些案例和感受，比如说跟孩子之间的交流，我们大人，该怎么去不让孩子踢那只小猫，对吧？那比如说跟自己的同事之间，就是忍够了这个同事了，你的挫败感、你的厌恶感到了一定的这个限制了，你该怎么去做？吴老师，我们都谈谈这些哈。
0: 嗯。
1: 还有就是跟自己相处，有时候我们也挺讨厌自己的，觉得我不能再忍受这样自己，我要改变，
0: 活成一个我不想活自己，
1: 我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我要减肥，我要健身，我要去旅行，我要去进修，我要去考证。
0: 对。
1: 有可能是更新自己也挺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反正挫败感一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悻悻的不舒服，很灰色，整个人很down。也希望大家如果今天心情不太好的话，也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稍微调整调整我们的情绪值哈。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分享，共同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1: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思语时。

0: 听许美静就觉得她唱歌很有一种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在来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在电台做了19年的广播节目之后，再通过耳机通过电波给大家一起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她唱得非常的细腻。许美静的表达不单单是这个时代给我们的财富，也是她那个年代对于这种歌的认知哈，非常怀念，非常美好。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吴海老师频频点头哈，就岁月给我们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和皱纹，其实还有非常多的沉淀和技能的习得。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挫败感来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心情，然后你带着一个挫败感去面对自己的非常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该如何去表达。这也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和体现哈。也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互动。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挫败感如何去这个处理，那个主角是大人有挫败感，我们今天反向操作一下。作为还没有成熟，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程度和身体程度不成比例的孩子们经常会有挫败感。当孩子的挫败感来了之后，作为家人如何面对孩子的挫败感，这一点也很重要。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的孩子绝大部分是指着叫未成年人。对，刚才你提到就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到位。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生经验还比较少。所以挫败感还有一个自信心啊，这两个应该是绑在一起的。如果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他觉得我能战胜很多困难，这个时候挫败感往往会弱一些。那怎么做啊？我的就是叫做建议，或者是我觉得大家这么做可能更合适，就是尽早，
0: 尽早，
1: 越早越好。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最佳这个叫教育期。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啊？最好能早到刚出生的时候。
0: 哎呦，
1: 因为你知道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其实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当然有些心理专家在研究在母体当中会有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现实当中有点觉得太过生活遥远啊。就是一带到这儿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几件事情。一个是小朋友刚出生来的时候一般都是吃喝拉撒睡的需求。这个时候其实他也有挫败感，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要多少给一些弹性的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抛开有些小朋友他是天生就有一些大脑的这种反应上的问题，抛开这个我们只谈正常的孩子。那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不能一味的满足，也不能一味的不满足，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有一个叫做延迟满足。这个时候延迟满足本身就是在尝试的接受挫败。因为挫败呢就是我的愿望没实现。那如果你的每一次都是及时满足，那么他就对以后发生的不尽人意的时候承受不了。对吧？所以不管是他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是小朋友唯一生活的内容。也就是说我们要允许他稍微的哭几声来去等待那个食物的到嘴边。
0: 好嘞。
1: 稍微要有一些时间。

0: 老人说，哎，你看孩子哭了，赶快给。啊，你这个怎么提前都不准备好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到这个点儿他就饿了。
1: 嗯，
0: 你早就把那个牛奶晾好了，试好了温度，赶紧放在他。你看都哭成这样了。哎，你可以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这种叫做比较慈悲的这样的心理，马上就产生反应，可别让孩子受苦。
1: 嗯，
0: 不让孩子受苦，那么孩子将来就会受苦，因为他没练过。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挫败感的最雏形的阶段，
1: 挫败感就是
0: 稍微有一点点的延迟满足啊，
1: 嗯，
0: 然后呢不断的在他的生活过程当中去练习他的对于不满足的承载能力。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买玩具，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你就要扛住了，是不能买的。第一，首先他买玩具的理由是他的玩具旧了，他要新的，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有节奏的来去替换旧的玩具。还一个就是我另一个小朋友有，我为什么没有，这个叫比较。
1: 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们往往希望就是叫做把最好的都给他。但是有一个事情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社会将来不会把最好的都给他。
1: 嗯，
0: 那他的这个阈值就会不断的抬，不断的抬，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但凡有人稍微的对他有些这种严谨啊，
1: 嗯嗯，
0: 他都会受不了。
1: 对，在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的听众也是发来积极互动啊，嗯，谢谢大家。很多朋友说，有的朋友说，我觉得孩子挫败感来源一个是学习成绩，有可能哈，啊，
0: 是的，
1: 就考不好，比上一回又考了，落后了四名，我这数学还有五分就不及格了。很多初二、初三的朋友，他会拉开距离的。
0: 你说的是，
1: 是的啊，还有就是家长的强势，
0: 对，
1: 你看这都是双方面的哈。然后有的朋友说，很多人的尖锐与摆烂背后，大多藏着一段不被看见的无力。然后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内容哈，
0: 嗯，
1: 看懂了这层伪装之后呢，既能包容别人，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我们一会儿说这个陷入内耗的自己这个问题。谢谢大家的给我们这个节目有非常好的脉络哈。还有的朋友说，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记录微小的成就，
0: 嗯，
1: 这个很好的习惯，
0: 对，
1: 减少和他人过度的比较。及时的自我肯定，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生活习惯以及道德品质意识了哈，就可以适当的减少挫败感。他学的是用了一个很好的词，适当的减少
0: 这个
1: 挫败感是不可能完全没有的。
0: 心理学大家经常听节目的都会知道，嗯，心理学第一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1: 是
0: 第二无法满足所有需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经常提出的叫做平衡。
1: 平衡
0: 适度，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心理不产生激烈的冲突，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叫做心理健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了啊。
1: 对，借着刚刚那位朋友说的这个也能放过陷入内耗的自己，就是我们说挫败感袭来之后，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那种失落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失落无助，
0: 对，
1: 没感觉，就感觉自己要快要挂掉了那种感受。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让我们重新开始或认识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吴老师？
0: 对，我觉得刚才听众朋友说的一点非常的现实哈，
1: 嗯，
0: 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往往对成绩非常的重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从我们这种叫做努力奋斗、力争上游去争取好的成绩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几个现象，就是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参与的比赛是不可能都拿奖的。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我们看足球也好，看乒乓球也好，看这些比赛的时候，
1: 嗯，
0: 拿奖的往往就是这么几个人。那当然，它也是一个交替轮回哈。另外一个呢，在拿奖的前面他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他的训练的失败你是不知道的，
1: 对，
0: 因为没有报道，
1: 嗯，
0: 你只看他在领奖台上他才成名的
1: 台上，
0: 但是前面哎，对，
1: 前面
0: 的
1: 时候，
0: 所以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的画像，
1: 嗯，
0: 那么这其中就包括了很多次失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在某个领域是可以成功，可以赢得我们之间的一个比赛，但在另一个领域可能我们就弱于别人，这个就叫事情发展的全面性。
1: 是的
0: 啊，你一个打乒乓球羽毛球的，你说你如果在网球上也能打得很好， 还有情可原，因为它都是一个隔着网子打的、
1: 嗯、对，一个大网一个小网，
0: 对吧？
1: 对，
0: 它其实的它的起源多少有相似之处，
1: 它的球性也差不多
0: 有相似。

0: 但是你说他要把篮球也打好，这个难度大。如果你要说他花样滑冰也能搞得好，这事儿就有点真的是天才了，
1: 挺神仙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来去了解一个事情，就是你可能在某个领域向你有优势，
1: 对，
0: 你可以去力争上游，但是不是每一个。
1: 我们就说扬长避短嘛。
0: 对，你可以发挥你的优势项目。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这种短板项目你也想练练，
1: 可以补强，
0: 你可以练，
1: 对，可以补强，
0: 但是练的结果就是练成一个一般就行了。
1: 对，
0: 好，那这就是我们，
1: 比如说他喜欢滑雪是吧，你非得练成谷爱凌，不可能，
0: 那不可能，
1: 就一个谷爱凌，
0: 就是我们能够在初级道上能滑起来，这事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外界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和我们自己，所以成绩本身只代表了你在单项上面发挥的如何，不代表你终生都是落在了这个成绩的这个评价上。
1: 哦，这句话很有意义的，
0: 对吧？
1: 嗯，
0: 因为评价这个考试本身，一方面叫做检验所学，
1: 嗯
0: 啊，一方面呢选拔，因为所有的考试的目的就是一个目的，重要就是选拔。
1: 嗯，
0: 从里面挑排行多排行方排行，哎，排然后把一部分人放在另外一个这个维度上去比赛去表演，对吧？
1: 嗯，
0: 好，那我们认识到考试的这个背景原因的时候，我们要就是要给自己几件事情。首先对内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别着急批评自己。
1: 嗯，
0: 你确实有做的不尽人意和不妥帖，你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但不构成对你的全面否定。也就是说，别把自己身上贴一个我笨、我蠢、我不合格等等这些标签，因为这只是偶发一次啊，而且也不代表所有事儿你都干成这样。
1: 对，既然咱心情特别不爽了，别再贴签给自己，
0: 所以呢，
1: 太难受了啊。
0: 那首先先承认这次我确实没干好，
1: 哎，
0: 啊，那这次呢我很难受，
1: 嗯，
0: 就是单次。它不是所有的啊，那如果大家看世界杯，点球踢飞了的有的是，
1: 嗯，
0: 但是它次次都踢飞嘛，
1: 嗯，哎，我忽然有一个问题啊，吴老师，
0: 你说，
1: 就我们说就是很多的这个，我们说屡战屡败
0: 啊，屡败屡战，
1: 屡败屡战，
0: 对，
1: 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们，
0: 啊，
1: 比如考试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些这个经历，家长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在想我小时候的一些过往啊，就是这次考试我没考好。其实我还努力了，但是到底多努力呢？就也其实自己感受也没有多努力，但是真的是要努力了。
0: 嗯，
1: 第二次考试成绩还没有第一次好，然后这个时候家长耐心再一再二没有三再四嘛，再给你一次机会，第三次又没考好，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就会失去耐心，真的，他这不单单你的挫败感啊，小朋友们，
0: 家长
1: 的挫败感也接着来了。
0: 怎么你这个屡教不改？
1: 对呀，啊，你这个到底是调整没调整啊？
0: 对，
1: 所以说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呢？真的是遇到情况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分出这个谁比较厉害，谁差不太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刚才说了，首先来讲的话，我们不管是三次也好，五次也好，
1: 啊，
0: 我们的考试首先来讲的话，不能以笨，还有一个不思进取等等这种带有严重的这种行为道德评判。好，那接下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考试，
1: 嗯，
0: 那我们会拆解一下考试，到底它这一部分是你的努力，是你的这种描述表达的努力，还是真的在你的这样的一个能达到的程度上增多到，我们可以列一下。
1: 是，
0: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的努力是你写了几遍，
1: 对，
0: 如果你写了一遍，显而这不叫努力。那如果你写了十遍，那可能我们要考虑考虑，这写十遍的时候你是不是很专注。
1: 对，
0: 其实我们是在分析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简单的下一个定义，就是我努力了和我没努力。这种时候的话，往往双方都失去耐心去听这个事情，
1: 嗯嗯，
0: 啊，因为我确实努力了呀，对吧？那对方说你怎么就努力了，这就变成扯来扯去。
1: 你这个成绩是你努力的结果吗？
0: 这种话呢，就你说的他不对吗？也对，但是呢他很多时候起不到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罗列一下啊，罗列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这部分的确我还有努力的空间啊，我们又不是智商上是一个就是这是有问题的人，对吧？那我们的努力是要有相应的一个对应的一条一条的。好，那我们拆解一下压力，比如说在所有的考试、所有的比赛等等，我们挑一些能过关、能考好的来去提高他的一些自信心和应对这种挫折的一个面对的能力，
1: 获得一点自己的鼓励啊。
0: 对，所以呢，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把整个人生 这些概念来去去掉，我们只是来去对于单次的偶发的这种事情做一个分析。那当然，如果我们在家庭当中可能物理距离不好拉开，但是我们也可以摁下暂停键，就是这件事情我们暂时先不探讨，我们先对下一次事情按照你的方法继续再做一遍，因为你的目的是要做好，对吧？那你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反省不够，那好，我们先不探讨这个，你先做，那下次再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要找原因了，那我们就暂时留一下。所以呢，我们也不去批判他啊，虽然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共情做不到那么专业和好，那起码来就说，我们哪怕用一些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哎，其实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啊，考试没考好，最近我们单位考试的时候其实我也没考好啊，等等，这种叫做自我暴露的办法来让对方有一定的这种叫做平衡感，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差最倒霉那个，爸爸妈妈身上也有，伴侣你我之间也有，那我们有是事实，但是我们解决有，那是我们去努力的，所以降低对方的心理负担，这种方法我们来去说，对于孩子啊，特别是对于孩子，因为他还承载能力有限，除了刚才我说的提早练习，剩下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真赶上这事儿的时候，你还真得拿出点本事来。
1: 是的，
0: 对，
1: 嗯，很多朋友在互动哈，有的朋友在总结，有的朋友在实时的互动啊，有的朋友说别总逼着自己做到满分啊，这样挺累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就好了。
0: 对，
1: 过程比结果其实有时候是更重要的。
0: 对，
1: 还有的朋友说，大家没有发现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喜欢竞争了，
0: 嗯，
1: 可能是潜意识促使人为避免挫败感吧，有可能，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要看过很多的颁奖典礼啊，有很多的获奖演员会有一个感言的环节吗？
0: 对对，是的，
1: 我们经常看的，就最近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是一个韩国的女演员，说了一段话，说，我非常不喜欢竞争，
0: 嗯，
1: 就是用这种竞争的体系去评判一个人的成败哈，就特别厌恶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也来到这样一个赛道上，我也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逼着自己努力。
0: 对，
1: 他会就会在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很袒露自己的心声吧。
0: 嗯，
1: 他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心声的袒露嘛。
0: 对，
1: 对吧？他也经历很多的挫败，
0: 是的，
1: 才站到这个位置上。他也鼓励这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想要去做这个行业的人，一定要坚持不懈。
0: 对，
1: 这是非常正能量的鼓励哈。
0: 嗯，
1: 还有的朋友就是别轻易责怪他人的负面姿态。他只是败给了挫败而已。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能看出他的这个失落，能看出他的不得意，也许我们就不会去跟他计较。当然这是有边界的，这是有性质的哈，这个当然是亲人之间。好，我们最后说说这个拖延这件事情哈。很多人都有拖延症，有些人会，我们说今天在微信公众账号里说的是对父亲母亲的这个拖延症，年轻人会容易忘记，比如说这个父亲打一个电话，母亲打一个电话，你开会，你说，哎，我开会呢，
0: 嗯，
1: 嗯，忘了回了，
0: 嗯，
1: 这个是，
0: 对，我觉得拖延和迟到啊，这些呢都是跟心理相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打心眼里面确实不太愿意做这个，
1: 嗯，
0: 当然你说上了年纪的，特别是工作比较忙的，我们还真别轻易定义成就是你就是叫不重视我，
1: 嗯
0: 啊，因为记忆力的确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是年龄因素，一个是注意力因素。
1: 嗯，
0: 我们如果定义成，你看，你就不顾及我的感受，你就不管我的事儿，这些呢，都把它推向了一个带有一些道德的这种范畴上啊。那我们要认可忘。那么首先这是我说的是这种接受者啊，我们要认可对方忘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也忘。那好，那作为忘的人怎么办？首先来讲的话，我们对于家长这种事情，我觉得你提到这一点的话，恐怕是因为
1: 老人吧，
0: 恐怕是因为老人过往之前对我们一些比较严苛的一些说教，令得我们老有挫败感，就是觉得我们参与老人的事的时候老觉得有不对的地方。
1: 哦，
0: 就是家长动不动就得说我一下，你比如说啊，大夏天的买个西瓜， 你怎么买这么大一西瓜呀？吃不了浪费。这要搁。

0: 冰箱里头，明天再吃它就有细菌，
1: 不新鲜了，
0: 对吧？啊，然后呢，你要买半个西瓜，哎，你怎么买半个西瓜呀？这被切开了之后，这一路上这都脏东西都进去了啊！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你左右反正都没干好，啊，那一部分呢是来源于我们的这些父母老人呢，确实性格上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他总爱去怕孩子做错事，他来扶正你。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自己有很多的焦虑。这个焦虑它也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似的，其实并不针对你的行为，但是巧了就让你赶上了。
1: 得嘞。
0: 因为他是在担心自己的生活健康安全，但是好巧不巧的被你这个西瓜给中招了，也就是类似于那只猫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原因给隔裂开，也就是说它并不针对你。那所以呢，你对于父母那个当时对你的一些批评，既然你已经成人了，你要练一个本事，就是主体跟客体的关系。
1: 嗯，
0: 你的主体，他作为客体来讲，他不能定义为你人生的一个判官，
1: 嗯，
0: 一个裁判，对吧？你也不需要申诉，因为这不是一个体育比赛，但是你可以构建一个自我的认识啊，我并不像我父母说的我那么笨，那么傻，那么没用。啊，我做的事情都有我的道理，而且我周围有同事，有我的伴侣啊，他们很认可我。好，构建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可能会发生的父母对我们的这些否定啊，我们多少有一点心理的一个隔离。好，那我们就该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容易忘，那你就找小本记下来。
1: 得嘞。嗯，
0: 对，或者再找家长确认一下。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最后，
0: 嗯，
1: 其实就面对挫败感这个问题呢，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小小总结呗，给听众朋友。
0: 好，我觉得对，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去，分享了这样的一些对挫败感的这样的理解和感受哈。那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收听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每次的话题都很有意义。那其实说穿了，说白了，说的清楚一点，就是挫败感这个东西啊，这件事儿谁也躲不开，谁都有啊，谁都会遇到。但没有人教我们怎么去识别它呢？那今天我们用了这个时间呢，初步的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认识啊，怎么识别它。哎，这个来的原因，它是由于我们遭受了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干扰和影响的时候，我们没处去抒发啊，我们就找一个地儿去发出来了，恰巧就被对方赶上了。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慌了呀，我们到底这个人是冷漠我了呀，脾气差了呀，还是不爱了呀，等等。其实呢，这都不是。而仅仅是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之后，内心的挣扎和冲突和无助的时候，他对外界的一个反应的信号。
1: 嗯，
0: 啊，那么再遇到这个伴侣啊、孩子啊等等的时候，哎，我们就会提前说一声，这是我摊上事儿了，我这段时间就是有点低沉。
1: 嗯，
0: 哎，不妨我们认可就完了啊。当然了，我们也会用一些以前说过的一些，比如说呼吸的办法、深呼吸的办法，来把这股劲儿先给减轻一点。
1: 嗯，
0: 包括你说我站起来走两步啊，出去转一圈啊，喝口水等等啊，这些呢同时告诉自己，只是今天我摊上事儿了，我并不是冲你而来的。我们补一句啊，来去让对方觉得把这两件事隔离开。好，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坏，道德品质都没问题，
1: 是
0: 啊，我们也不是诚心啊。
1: 嗯，
0: 那我们就是这段时间累了，这段时间遇到不好的事儿，遇到压力了，所以呢，我放我一马，你也放我一马。
1: 嗯，
0: 哪天转上是这件事儿，你要摊上的时候，我也会如此这样来去对你。
1: 对，其实谢谢吴老师的总结啊。其实我们这个挫败感当袭来的时候，也是个正常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哈。
0: 对，
1: 我们如果能够真的能够放低自己，降低期待，然后当对方有求于你，你要作为一个倾诉对象的时候，倾听对象的时候，你能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反馈，
0: 嗯，
1: 就已经很好的弥补了挫败感这个缺口了。
0: 没错，
1: 对，
0: 接得住，能够消化得了，还能够帮他出点主意。
1: 嗯，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互动哈。大家都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0: 是
1: 就觉得就是我们互相的开导，互相的就是去劝解，对一个话题的认知。这个节目做的有意义在，就是我也在很多的时候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懂的道理。
0: 我也一样，
1: 对，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和学习吧，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个体哈。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络那边朋友的收听。衷心的祝各位一切顺利，晚安啊！
0: 下次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欧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

0: 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成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成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半步城市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 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

0: 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全市合长制、领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省运会游泳比赛收官，临汾泳将斩获六金五银五铜。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14日，市委召开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总结我市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动员全市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临汾，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市领导王渊、崔玉民、张润泽、韦阳、张希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苏兴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董新宇出席。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近年来市委始终把全面依法治市摆在重要位置，与中心工作一体谋划、一体推进，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全面加强，法治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司法公信力稳步提升，群众法治获得感持续增强，法治临汾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逐条分解任务，压实责任，推动落实，以坚定决心推动法治临汾建设向纵深发展，切实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提升科学立法质量和效能，恪守立法政治属性，科学布局立法项目，健全立法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切实以良法保障善治。要全面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突破，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确保决策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抓好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让法治成为我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坚决守住公平司法底线和防线，加强司法制约监督，强化司法服务意识，加大司法公开力度，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努力让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持续夯实法治社会建设根基，抓实精准普法教育，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全面加强党对依法治市工作的领导，扛牢压实工作责任，加强

数字法治建设，突出抓好关键少数，建强法治工作队伍，奋力开创法治临汾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法治方向，自觉用12个坚持，2个更加注重，对照审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项工作，确保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中心大局，强化法治赋能，把法治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覆盖于转型发展、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生态环保、民生事业、基层治理等方面，在法治轨道上护航临汾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凝聚法治合力，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完善联动机制，强化督导考核，健全上下贯通的全面依法治市格局，进一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临汾。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成员单位，是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依法治市办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8月14日，全市合长制、临长制工作会议暨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全面落实全省河湖长制、临长制工作会议精神，明确下一阶段河长制、临长制工作重点任务，并就当前全市防汛和地灾防治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李新春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岩峰主持，市领导胡晓刚、张希亮、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出席，副市长乔飞鸿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河长制、临长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抓实抓好河长制、临长制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做好河长制、临长制工作作为美丽山西建设的有效抓手，高位统筹、常态部署，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站在践行国之大者、服务全省环保大局、守护临汾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抓好河长制、临长制工作，加快推动美丽临汾建设，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市河长制、临长制工作取得的成效，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坚定扛牢河长制、临长制责任，坚持把治水治林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推动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面完工，黄河、汾河、沁河等主要河流水质实现历史性改善，国土绿化任务扎实完成，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突破。会议要求要扎实推动河长制、临长制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实行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进一步深化涉水改革，下大力气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好水资源生态平衡。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坚持用足黄河水，全面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建设，切实保障城乡供水安全。要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重点做好河道管理、城镇污水处理厂体制改造、排污监管等工作。要全面加强水生态修复，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狠抓生态补水、湿地修复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持续提升河流生态功能。要着力提升治林兴林工作质效，要做好扩绿文章、增量扩容、科学管护，推动森林从绿起来向好起来、美起来转变。要做好兴绿文章，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培育壮大多元产业，积极探索碳汇交易，主动争取政策红利，

实现靠山养山，护山致富。要做好护绿文章，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林草资源监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切实守护好林草安全。要健全完善治水治林工作体系，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规划引领，坚持长治长效，加快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共治的管护新格局。

0: 防汛工作，打好防汛减灾主动仗，切实兜牢安全底线。防汛责任要再压实，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防汛指令高效直达一线。排灰除险要再加力，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检定重点部位，及时消除防汛盲区死角。监测预警要再精准，市县两级气象、水文、规字等部门要联合会商数据共享，加密预报。乡村两级要当好吹哨人，落实临灾叫应机制，临灾避险要再果断，明确关键环节责任，配足相关设备，用好消防应急救援队伍，走村入户普及防汛减灾知识，增强群众避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资源调配要再严密，做好水源调配，科学精细调度水库，做好物资调配，及时补充防汛抗旱应急物资。会议要求要提高站位，扛牢政治责任，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高质量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河长制、林长制及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河湖林草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狠抓攻坚落实，河长制要聚焦长治长效、提质增效，林长制要聚焦三律并举、系统施治，防汛减灾要聚焦防救结合、主动出击，不断提高河湖林草治理水平和防汛减灾救灾能力。要协同联动，凝聚工作合力，扣紧责任链条，强化部门联动，严格督导问责，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利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围绕各自职能提出了工作建议，霍州市安泽县做了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临汾经济开发区设分会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14日，全省法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暨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张建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苏兴军参加。会议观看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宣传片，太原、大同、临汾等11家市中级人民法院做交流发言。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近年来，我省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临汾市法院建立基地加法庭加站点全域保护体系，设立2个生态基地、8个专业法庭、1批司法保护站，经验在全省推广。张建康强调，这次会议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施行、美丽山西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省法院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全面提升环资审判水平，严格落实合议庭制度，持续推进人民陪审员和技术调查官制度，加强典型案例培育，打造山西环资审判品牌，加强队伍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环资审判队伍，加大环资审判宣传力度，讲好山西生态司法故事，为建设美丽山西、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苏兴军表示，希望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同心同德、同向发力，推动环资审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以高质量法治护航黄河流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绘就美丽山西新画卷。8月13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交流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通报前期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时刻绷紧讲政治这根弦，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机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主动作为，担当尽责，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使命担当，准确把握国家、省“十五五”规划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部署要求，高度警惕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大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斗争精神，推动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主业，紧扣中心大局，统筹推进理论武装、宣传引导、文明培育、文旅产业、舆情管控等各项重点工作，一体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精心筹办瑶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不断提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质效。要加强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政治能力、专业能力、落实能力，锻造一支高素质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为开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保障。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山西焦煤杯田径比赛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正式鸣枪开赛，全省各地运动健儿齐聚赛场展开激烈角逐。本次田径项目，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共派出54名运动员出征，参赛范围覆盖短跑、中长跑、跨栏、接力、跳跃、投掷等多个竞赛田赛项目，梯队齐全，多点备战。首日比赛，临汾田径队在短跑、中长跑、接力、跳高等多个项目上均有奖牌入账，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各有所获，一举收获两金三银一铜，拿下本届省运田径项目开局大捷。其中杨博、梁直博分别拿下男子甲乙组1500米冠军。据悉，省运会田径赛程密集，后续赛事将持续展开，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将总结首日参赛经验，及时调整竞技状态和战术细节，迎战接下来的各项赛事，继续在省运赛场争取更好成绩。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运动员男子甲组1500米决赛冠军杨博，
1: 特别激动，特别高兴，真的非常感谢我教练，从今年5月份以后就开始专门进行一个1500米的一个专项训练，我想用好成绩报答我的教练，回馈临汾队友的赛。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临汾市代表团田径队运动员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亚军宋梦涵。
2: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教练，感谢教练，特别辛勤的培养我，对我不放弃。其次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以及指导。然后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更加努力，赛出自己的水平，为临汾加油，为体育精神拼搏。
0: 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净控陆安装备杯射箭赛事在长治市鹿城区体育场射箭靶场正式鸣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射箭小将列队在射箭上搭弓、凝神、瞄准、放箭，展开心态与实力的较量。临汾市代表团的射箭健儿沉着应战，首日赛场多点开花，接连斩获一枚银牌、三枚铜牌。据了解，射箭项目将持续至17日，临汾射箭队的小将们还将迎接后续多轮赛事的考验，少年箭手们将继续弯弓逐梦，沉淀心态，打磨细节，在省运射箭赛场奋力争取更多荣誉，展现临汾青少年坚韧向上的体育风采。8月13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中国保姆太钢杯游泳比赛在长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圆满落幕。为期5日的激烈角逐中，全省各地青少年游泳健儿同时竞速，比拼风采。临汾市代表团游泳小将敢打敢拼，状态稳定，在多个年龄组别、个人全能及接力项目中屡创突破，最终斩获6金5银5铜的优异战绩，全方位展现了我市青少年游泳项目雄厚的后备人才实力与昂扬的体育风貌。 赛事期间首次征战省运大赛的郭子轩持续爆发，凭借扎实全面的技术功底，

0: 接连拿下女子 U10 组、200米个人混合泳、50米自由泳、蝶泳、全能三项冠军，一举斩获三枚金牌，成为本届赛事临汾队最大黑马。U15 赛场二度征战省运会的关淑雨，顶住多项目连续作战的体能压力，一举包揽女子 U15 组200米蛙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三枚金牌，并在高难度的女子 U15 组200米蝶泳项目中迎难而上，斩获银牌。女子 U10 组4×50米自由泳接力赛场，郭子轩、施艺新、郑涵宇、席敏然四名小将配合默契，衔接流畅，全力冲刺拿下接力银牌，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协作能力。本届赛事赛程紧凑严苛，我市多名小将身兼多项连续鏖战，单日多轮下水，长时间高强度比拼，体能与心力承受极大考验，最终以6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书写了少年逐浪的精彩篇章。临汾市代表团游泳队教练员贾海涛：
1: 本次比赛我们共获得了6金5银5铜的好成绩，下一届2030年第18届省运会在咱们临汾举办，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女子 U10 组200米个人混合泳、50米自由泳、蝶泳全能冠军郭子轩：
2: 特别激动也特别开心，下一届比赛在2030年临汾举办，我想在下一届省运会时再为临汾争光添彩。2030年我们临汾见。
0: 8月14日，我市生态文明净焕家系列活动在御景社区开展。活动中，社区开展了践行法典新规、分类回收奶盒、共建湖废社区专题宣讲。志愿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居民生活相关法条开展普法讲解，并重点讲解了指塑复合牛奶盒规范回收分类。活动将生态法治宣传、垃圾分类实践、旧物循环利用融为一体，既有效提升辖区居民对生态环境法典的知晓度，又进一步引导群众主动践行垃圾减量、低碳生活，同时培育社区环保志愿队伍，打通生态环保宣传服务最后一公里，在社区营造人人爱环保、家家重安全的绿色文明新风尚。志愿者惠振东：
3: 本次活动实用性很强，让我明白了保护环境不只是一句口号，更在于日常践行。
0: 临汾一起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李燕：
4: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垃圾分类、固废减量的绿色理念带入每个家庭，也希望呢带动社区更多居民参与，共建绿色无废社区。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早间这在这个时间段听见零分准时为您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 Hello Hello， 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每天早间这一时间呢，准时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也跟大家共同去上班的路上陪伴各位一份好的心情。这一时间呢，不知道各位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您也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或者是听见零分好物严选，这两个抖音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不论您去搜索哪一个，您都能够哈、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的直播。除此之外呢，要跟各位去说到的啊，我们就是在这个车载的这个电台当中，今天呢也是同步开播的，您可以在我们的车载电台去搜索889，搜索调频951，那么早间这个时间段您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来关注一下至尊香王说排队排队啊，排好队不要插队哦。然后呢之前呢也是看到来得及时，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严律师在不断的给我们点赞了啊，欢迎二位啊，早早的就来到了咱们那个直播间啊，来的是真的早呢啊，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严律师说我点一首歌，名字叫点歌，哎，是有这歌吗？这歌名字叫点歌，哎，我还没听过呢。行嘞，你稍等我一会儿啊，我跟大家先关注一下天气，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把这首歌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此生有你足矣说早呀高敏啊，两天都没有听你说土话了，你瞅瞅瞎说，昨天下午就说了，昨天下午就说了啊。然后呢 Lisa 说你敢看牛奶吗，谢霆锋的半夜都笑醒了。然后两句话明白了啊。Lisa 说想敢看牛奶吗啊，这个半夜都笑醒了。然后紧接着严律师啊是说想要听的是这个歌曲叫做点歌，然后是来自于谢霆锋的，对吧？这下没毛病，没跑了了。行嘞，今天呢大家给我们点的歌啊都会跟大家依次的去在节目当中送上的，所以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耐心等待啊。毫无退路说跑的就是快，啥意思呀？路上瞅着我了，这是那会儿我这个放我的小坐骑，对，我把我的坐骑放在这个指定位置的时候，呢我看见有一个老太一直盯着我，我都懵了，我说为啥呀，我咋了呀？我当时还很认真的就是看了看我自己身上到底哪个位置不太对哈、结果发现都挺对的呀，也挺立立正正的，屁股也遮住了呀，他一直老盯着我，我也不知道为啥啊，我都懵了啊，跑得挺快啥意思啊？毫无退路你是瞅着我了吧啊、然后呢毫无退路说高敏早 Hello Hello 早上好。

0: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今天早间这时间呢继续留守调频八八九调频九五幺哈。早上跟大家打了一个招呼，看到评论区当中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留言的一个消息，大家今天早上热情真是不减的啊。然后 Lisa 也说了啊，说爱看热闹啊，满足好奇心，确实哈、啊，就一听说这儿有热闹看哈、啊，大家活也不干了啊，这个工也不做了，对吧？然后姐姐人手里的活都放下了，衣服也不洗了，饭也不吃了，麻溜就赶过去了哈。至尊小王说听这首歌山峰峰山峰山峰等等我、啊、行嘞，给您稍微去排单一下好不好，因为这个谢霆锋的点歌目前已经排在了第一位了。那当然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共同去聚焦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今天呢毕竟是周一，未来一周的天气当中我们市区会不会再次出现降水呢？天气晴朗会继续持续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咯。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Radio 气象。

好了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啊，各位啊。首先呢，今天是周一，那么了解到呢，在未来的一周当中，咱们市区还是多阵性的一个降水的一个天气的一个过程的，并且了解到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暴雨。20号到21号的时候呢，我们全市呢会有小到中雨，未来一周对流天气仍然频发，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哦，各位朋友们啊，关注一下每天早间这个节目，在每天早间节目一开始会跟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到天气预警方面的一个信息，详细的天气的内容的话来跟各位去说。首先今天全天各位了解到呢，我们市区呢是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然后呢阴天转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啊。明天的时候呢22摄氏度到29摄氏度，哎呀妈呀，明天各位啊，明天将会是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跌，因为其实在今年入了夏之后啊，即使是我们说节气上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但是咱们这个温度呢其实没有下过30，最高温度啊，最高温度是没有破过30的。如果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9摄氏度的话，那就真的说明一场秋雨一场寒，属于我们临汾人的秋天那个瓜果飘香的花果城就会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身边。这则逍遥王说啊，这个提醒这个交通方面啊，大家骑车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岷江镇南口刚刚出了车祸，行嘞行嘞，感谢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各位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啊，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咱别着急，就算是您说对吧，我早上着急忙慌的也别着急，那正上班挣那俩子儿，哪有药费贵啊。不说贵不贵，关键是啊，这个你说这个小病小灾的你都得难受好几天，更何况要是在路上但凡出点啥事儿呢。还是一定要提醒各位啊，尤其是在这个转弯呐、环岛呀，包括呢像是在一些十字路口呀，您一定要减速减速减速啊，然后包括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包括留意一下自己身边的一些电动车和行人的安全，因为现在其实在市面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看起来是这个电动车对吧，但是我们之前其实都有过啊，就叫什么二轮摩托车，它其实上的是黄牌，准确意义上来讲他们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是这个机动车，属于摩托车的那一个品类当中的，如果是没有这个摩托车的这个驾驶证的话，甚至那个样子的这个甚至黄牌这种车，它是不准正儿八经的骑乘到我们这个大街上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法规，与此同时呢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把自己的头盔戴好了，把自己的安全保证了，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

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也希望呢，我们的广播节目呢，能够啊，就是经常在大家耳边去念叨这些事儿的时候，您这个一出门想骑个电动呢，对吧？就先把这个头盔戴上吧，那个一瞬间就会，哎呀，戴上吧，反正也不差啥啥事儿，对吧？包括呢，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老司机都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啥习惯呢？就是先开车。油门已经嗡，哎，对，我们已经开始滋，开始正常行驶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左手把着方向盘，右手在这干嘛？转安全带。各位不要啊，不要，因为你低头去找卡扣的那一瞬间，很可能会造成危险。并且呢，我们就是说抓着方向盘，一旦有一些发生偏移呢，市区车辆本就多，好吧，咱不干这种危险的事儿。

然后呢，关注完了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会儿呢也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在我们市区这个压力啊到底是集中在哪里呢。各位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中旬了，这时候就不得不提一嘴了，各位您家小朋友这个作业都写完了吗？您家小朋友这两天有没有进入到疯狂补作业的环节当中呢？八月的中旬了，如果没有的话赶紧要提醒一下自家小宝赶紧写作业啊，别等到这个最后的时候了，这个熬夜挑灯夜战啊，开始疯狂抄作业。因为马上到了九月份之后，我们早上这个早高峰的压力会再一次来袭，然后呢市区这个路况呢跟现在来讲的话呢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你像现在的话，在早晨的八点钟之前，你会发现市区这个堵车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广宣街算是其中一个啊，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路段，因为我们现在平阳北街正在修路，然后呢彩生楼这边呢它刚好又是一个单行道，导致呢很多车辆会汇入广宣街，并且这边还是有一个医院的。提醒各位，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压力非常集中啊，其他路段的话都可以继续正常通过，市区没有发现有堵车的地方。再来关注严律师说啊，提醒骑电动车啊真的是先戴头盔，一定要戴好。然后呢我遇到好几个都是没戴头盔，本来就是个这个轻微的碰撞啊，对，尤其那个卡扣，戴头盔不是重要的，各位戴对戴好头盔才重要，把这个卡扣给自己卡好了。然后我之前其实也不太爱戴头盔，我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头盔好丑，后来呢我买了个漂亮的头盔，我每次出门我都会把我的头盔这个第一时间给它戴上。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去想点办法，想点招，把自己头盔上贴些小贴纸啊小贴画呀，让自己不用那么抗拒啊，因为这件事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的。你像律师都说了啊，本来原先呢就是一个轻微的碰撞伤，结果呢因为没有戴好头盔导致事态有所升级，对吧？咱就是说对自己危险啊，这个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利的事情则明令禁止，不干不干不干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一如既往孙双玉啊，一如既往孙双玉说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啊。小王说这个我骑的是赛车，很快的摩托赛车吗？那叫什么摩赛 sorry 我不太懂啊，在这方面我是个小白啊，就不要说错了，不要说我啊。然后呢这个严律师也说啊，说就因为没戴头盔头着地伤的比较重了啊，有的还留下了比较重的后遗症。对，一盔一戴安全常在，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要听信任何人说这个拉风啊各种一个谣言啊，咱们就是说对自己负责吧，各位这么大人了对吧。不可思议。再来关注一下滴哩哩也说了一个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今天是周一啊，这我们跟所有啊这个打工的小妹妹们说一声各位早上好。有些有当然如果说在早间这个时段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也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点歌啊。首先呢在今天早间第一时间段呢是已经有朋友点播了想要听谢霆锋的点歌，行嘞先给您安排上。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谢霆锋的点歌啊，这个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然后刚刚呢，在上个时间段呢，还有这个朋友点歌，想要听什么山川还是山海，我等一下再翻下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啊，看一下大家有啥想听的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依次的来送给大家。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不知道您这个路上的情况如何？如果说还有一些最新的道路通行的一个情况的话，也欢迎各位发布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然后听见林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开播当中。哦，看到了，逍遥王说了山峰等我啊。行嘞，这下知道了，这下记住了啊。然后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件事儿吧，好吧。因为我昨天在知道这条消息之后，哎妈，我真的老高兴了，我真的是觉得咱们生活在大美林粉那也太快乐了吧。各位，咱们总是说夏天的晚间呢，好像不知道去哪儿玩，吃完饭遛弯好像只能去一些广场啊这种地方去走一走瞧一瞧，离家门口比较近的那几个广场可能走都腻了。但不管是这个叫什么，每棵树啊在哪个位置啊，每个这个山呐、假山呐、上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花花图案，更或者说啊，每天晚上在这个地方锻炼的有谁，你都能够知道谁今天没来，对吧？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又有了一个这个晚间游玩的一个新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汾河公园。目前呢，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啊，这个汾河时光花间 Live 的一个暑期文旅惠民促消费的一个活动，将会在8月19日，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呢，在咱们临汾市汾河生态文化景区啊汾水古韵广场正式启幕。荷塘风光，冰水演绎，非遗集市，七夕

主题的活动同步上线，共同去打造咱们临汾汾河夜游的一个新场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你像最近在这个抖音当中经常会刷到有很多家的临汾本地的一些摄影机构，他们呢都纷纷带着自己的顾客去哪儿呢？去拍荷花了。想象一下各位，旗袍、草帽、一枝荷花、一排荷叶，哇哦，那个场景真的是美极了。那当然呢，我们遥风镜韵河粉汾河时光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在我们这个8月19日开始，一直到8月23日，每天晚间的19:30到21:30，在这个时间段都是有的。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天当中，如果说您家离得比较近，您方便的话，可以来到这边共同去赏荷、看景、看演出，同样还能够体验我们非遗文化的魅力。因为正值我们这个活动开始呢，是8月19日，是多会儿呢？是我们七夕节。所以说啊，各位朋友们，少男少女们，哎呀哎呀，那就不用多说了吧啊。位置在哪儿呢？位置就在咱们市区的这个汾河文化生态景区啊，然后在汾水古韵广场。然后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啊，邀请各位朋友们啊，就是一起来去啊，去逛一逛它，看一看。因为这两天这个荷花开的真的是没咋嘞啊，太美了啊！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哇、啊，是真的。您去了之后，您就会知道，说的一丁点都不夸张。咱们汾河这边啊，这个荷花一开，整个人啊，真的这个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这两天正值我们这个荷花的那个季节嘛，我们就说这个开的荷花比较这个漂亮。那当然呢，也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吃莲子。得不到肯定。那首诗怎么说来着？最喜小儿胡闹，溪头卧剥莲蓬，对吧？这两天您去吃啊，那个莲子，那莲子芯儿都是不苦的那种，老甜了，真的。我前两天买了多少钱来着？10块钱仨啊。